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环境宜居，日子舒心。5月15号下午，香都区龙泉社区居民李春雷到社区幼儿园接上孙女，先到社区的妇女儿童之家玩了一会儿，然后步行到便民超市买生活用品，去旁边的菜市场买菜，不出社区就能解决上学、买菜、理发、修车等需求，非常方便。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生活很便利。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为了让市民共享文旅发展成果，我市邢台大峡谷、黔南峪、紫金山等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特惠套票等惠民福利，一站式承包市民的初夏旅行。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定于2026年5月20日晚19:30至22点整，那么在我市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举办。为切实保障活动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的畅通，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活动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
0: 根据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过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4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
1: 那么要提示各位，随着夏季来临，气温逐渐升高，不少人喜欢到海边游玩，或者在家中自制美味的海鲜大餐。不过若不小心被螃蟹夹伤或鱼刺刺伤，不仅扫兴，还可能诱发致命感染，所以一定要注意。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生尾号二和七，各位周一了，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让您在逆境时刻配一首主题曲的话，您会选择哪首呢？哪首歌陪您度过了一段奋斗的时光？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今天大家点的歌都好治愈啊，
1: 哎，确实
0: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歌，包括大家呢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啊，真的像今天的天空一样明媚起来了，周一就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1: 所以

0: 经常说元气满满来面对、嗯、花落茶香说到说早上好，逆境如果只能选一首的话，我会选平凡之路、嗯、低谷的时候呢不必硬撑，先共情再治愈，最后再慢慢重启雀山。重启雀山，
1: 人家都另起一行了，没看到
0: 哦哦哦哈，
1: 人就差一括弧，
0: 吓我一跳，我
1: 先共情再自愈、
0: 嗯、
1: 最
0: 后
1: 慢慢
0: 重
1: 启
0: 啊，这能量够大的。
1: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0: 嗯，平凡之路，
1: 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0: 平凡徘徊着的。
1: 张弛开车的时候，那个教练说的，我曾经，嗯、你曾经。
0: 暖说到说失恋以后听的算不算？
1: 嗯，
0: 你就不要想起我张杰唱的那个版本，哇哇哇哇哇哇，
1: 你那是王杰，
0: 偷偷爱上你，
1: 你那是王杰。人家说的是张杰，这谢娜老公
0: 啊, 啊，
1: 你那是王杰，
0: 我说 哦，
1: 不是一人，也不是一个歌，会太多了你。
0: 得，我这属于犯了方向性错误。嗯，说龙岗大街北向南这边堵车呢，是因为这个绿灯一直直行，绿灯一直亮。
1: 嗯嗯、那还是有信号灯的问题。
0: 那红灯一会儿也亮呢，你别急、嗯。
1: 不是，确实是昨天啊，我们这个警官，辖区警官就通报过这个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包括这个信号灯问题，可能今天还没有调试好，没有恢复好。
0: 宁夏，说到了说这个，我想知道晚上的大龙直播的吗？
1: 嗯。
0: 什么？啊，对对对，
1: 大龙的节目
0: 啊，大龙，阳光你好，哎，刚刚放这个歌了是吗？
1: 是明天你好，
0: 明天你好啊、阳光，可以点首歌吗？旺仔小乔翻唱的《堕》。
1: 旺仔小乔是那个就是蒙面，然后要开演唱会的那个歌手是吗？
0: 我抱歉，这可能是我的一个，
1: 应该是啊，
0: 知识范畴之外了，嗯。
1: 一会儿排上队，排上队，因为前面还有好几首咱们听众朋友想听的歌还没来得及放。再来看旋律，中华大街五四路交叉口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在右侧车道。
0: 这刚刚咱们说的那个那个位置。
1: 哎，
0: 好的，
1: 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
0: 嗯，
1: 因为事故的原因造成了有些许的拥堵。如果说您赶时间，可以来绕行其他路段。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给、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给您的逆境时刻，北向过了中兴大街之后，再往那边，那是南北向，反正就是往那边走吧。
1: 对，我能理解往东走，因为往东走的话，可能无论是京港线还有东华路，确实这大车比较多。我们的各位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注意盲区。
0: 上善若水，张韶涵淋雨一直走，那是和昨天放。
1: 昨天确实。而且呢，在我们的逆境低谷时刻，都是会想到什么风啊雨呀、啊？淋雨一直走，
0: 我的心情在下雨。
1: 然后呢，淋雨一直走也是在激励自己。
0: TT 配上隐形的翅膀。
1: TT 从邢台到威县一路听到广播，我该上班呢。那您不该的话，应该怎么样？
0: 意思是不是我还上着班呢？我还要去上班呢，是这意思吗？
1: 厉害！啊，表扬一下，点个赞。
0: Y 二团结大街文苑路交叉口，信号灯不亮了，已经导致有两车相撞。大家呢，经过这个路段，注意减速，文明礼让。信号灯问题，上一时段我们已经跟辖区
1: 已经反
0: 映
1: 过
0: 了。大家呢，稍安勿躁啊，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极品天堂。最真的梦，炸裂版本的，哎呀，老带劲了！
0: 不是华健版本了，还得炸裂一下，
1: 还得炸裂版。
0: 那大家看好自己的挡风玻璃。
1: 你得
0: 害怕，我们不敢放那种炸裂版本。
1: 你这个跟我们上个时间段放的那个“爱就一个字”的 DJ 版有什么区别吗？对吧？
0: 龙龙呀，龙岗大街这儿有点堵啊，比之前还堵。龙岗大街这个地道桥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看着是西向东，
1: 西向东，看着像西向东的这个地道桥的这个方向。
0: 它也是分时段的，周一早高峰的时间段，龙岗大街确实是会出现压力大的情况。
1: 是的，所以各位，现在呢确实堵车非常的明显，如果您确实赶时间的话，您不妨选择绕行，而且呢是东西向的话，我觉得选择的面很大呀。
0: 有往内丘去的朋友们，建议您走实行公路，因为107和龙岗大街，尤其是西向东，确实是大概10分钟之后啊才可以通过路口。
1: 丽杰说到了，说这个松井大街呢，桥底下水很多，需要走辅路，车多挤着。这么回事。
0: 刚才不是也有朋友说的，
1: 对，东华
0: 大街，
1: 对，和松井路。
0: 是因为桥下有积水的情况啊，所以说会有借道通行，所以这个路段有一些压力。大家呢，如果说能绕行的话，具备绕行条件的话，您可以规划一条新的出行路线。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在逆境时刻配的一首主题曲，激励到您的，给您在奋斗路上一丝动力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一下。

0: 好励志的歌曲。
1: 哎，确实听着有没有回到，
0: 直接给我十个方案让我做一做。
1: 认真的吗？听到，但是说实话，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的思维一下子回到了学校的那个夏天，或者是秋天。
0: 上班的时候也那样，人家团建的时候吧，人家出去那个就是不是就做活动的时候啊，也经常放这样的。
1: 哎，互相激励的时候，团建的时候，
0: 加油打气。
1: 哎，
0: 小虎，你被激励到了吗？
1: 对，哎，我现在特别激动。
0: 那我那十个方案分你五个。
1: 哎，谢谢您，
0: 咱俩分分。
1: 一个钟头把它干完了。
0: 你听到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就确实状态像打鸡血一样啊！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Baby 说今天感觉车好多呀，平常20分钟都到单位了，今天啊得半个小时。
1: 周一的早高峰嘛。但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其实整体而言呢，这个时间段相较于上个时间段我觉得好一些啊，好很多。
0: 但是比平常的话来说，周一确实略显车多。
1: 对的，
0: 加上几起事故。
1: 有一些路段呢要提醒各位来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在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压车。不建议大家来绕行到冶金路，因为冶金路呢是和小黄河的交叉口北向南一直延续到了中心大街的位置出现了压车哈，各位，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另外下一个压车的路段是出现在了新达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香都路和全南大和团结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
0: 再有就是107国道和龙岗大街这块了，西向东还有北向
1: 南，
0: 南
1: 北双方向了，
0: 双向，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向东，我们啊，您要是能绕行的话，有其他的路线，建议您选择其他路线，因为在这儿的话，通过路口大概缓行有10分钟的时间呢。
1: 所以各位，那今天早上呢，周一早高峰，然后呢，车也较多。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保证好一个相对畅通的一个状态，或者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宋景路和东华宋景大街和东华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金港高速桥下面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了。
0: 对，因为这块有积水，咱们有听友分享到了啊，需要用辅路来通行。

0: 所以说是较为缓慢的。
1: 嗯嗯，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在您逆境时刻听的主题曲，给您加满了动力。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呢今天分享到的歌，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安排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邢台市气象台昨天呢也是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同样未来一周的天气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强降雨上线之后呢，局地还会伴随着大风降温，此次降雨过程降雨强度比较强，那低洼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积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是中医院提醒各位，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市区和山区温差也较大，早晚出行以及山区出行的话，携带薄外套谨防感冒，及时呢增减衣物，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进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逆境时刻的一首主题曲陪伴您度过那段奋斗的时光，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相声员是追梦赤子心那年那兔的主题曲，最近的也唱了几次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哒哒哒
0: 哒哒哒，你这不是把歌名唱出来了吗？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那我刚刚唱的是，
0: 那叫骄傲的少年。哎，你当年看那个就是那年那兔的时候，你内心什么感觉？
1: 说实话，
0: 有波澜吗？
1: 我肯定有啊。
0: 是吧？我记得我当时都看哭了。那时候好像是上高中的时候，我还住宿呢。
1: 那兔
0: 是那时候吧，应该是。然后回家看的，第一次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1: 我一开始觉得我儿子，
0: 但是当时看不太懂啊，就看不懂他，就是后来有一些博主分析的一些事情，是后来慢慢长大的之后呢，可能又一次再接触啊，或者看大家去分析啊，才发现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看太懂，
1: 有一些隐喻没有看到，挺经典的，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关注一阳说到了说这个最美的太阳。我的世界，
0: 这回唱对了，这回是
1: 张杰
0: 的
1: 啊，等好嘞好嘞好嘞，任田老师听歌听的是真多呀，
0: 不是，我一听我就是上一档音乐节目。飞鱼，一首歌的话，那我会选孤勇者，虽然说是小学生爱听的歌，但是我也特别喜欢啊，感觉特别有劲儿，
1: 标签了吧，对吧，
0: 人小学生现在都不听了，
1: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0: 那现在小学生都听什么歌？
1: 对，现在小学生都已经不唱这个《孤勇者》了。不过确实，《孤勇者》这首歌呢，给人以力量，这倒是真的。尤其是最后那句“谁说站在光中的才是英雄？”
0: 光里的才是英雄，
1: 光里的，
0: 才算英雄。
1: 你是真可以呀、
0: 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你是真可以呀、任田老师。
0: 我们家有小学生啊，当年也是他们挂在嘴边单曲循环的歌啊。我前两天刷视频哈、刷到了这个，有一个大叔唱一首歌叫《一片天》。听过吗？一片
1: 什么？
0: 抬头的一片天，是的一片天。我当时看字幕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歌？我没听过。原来叫星星嗲灯。然后都在猜，然后这个大叔是哪
1: 位？还会邯郸魏县话。
0: 真的是邯郸，他们都说是邯郸魏县或者是永年。
1: 还会邯郸魏县话。
0: 被洗脑，这大叔特别认真的在这个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唱的这首歌，特别励志。
1: 我还说一片天
0: ，
1: 一片天
0: 是这是什么歌？
1: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0: 当这个大叔一开口的时候，瞬间明白，这首歌。
1: 抬头的一片天是什么的一片天？曾经做梦的少年
0: 对，就是这个味儿，
1: 是这个味儿吧？
0: 对
1: 啊，任天老师还会邯郸魏县话
0: 不是？那不是听大叔唱的吗？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这个
0: 和大家来分享，人家一点都不跑调啊，就是略带一点口音，特别可爱。
1: 星星点灯，
0: 嗲灯。
1: 就是星星点灯这首歌，郑智化的，
0: 对、
1: 还有一首歌是水手，他说风雨中折点通算什么，这两首歌的话，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逆境当中听到了给予力量的主题曲，
0: 还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在逆境时刻您都会选什么样的歌来听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新委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逆境时刻的一首主题歌，听完之后呢，会让自己觉得重新充满了前进的勇气和动力。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来留言分享。
1: 人生嘛，无论是工作学习和生活，其实难免会遇到一些所谓的低谷和逆境。
0: 有个 emo 的时刻也挺正常的哈，重要的是怎么去让自己呢状态调节回来，用什么样的有效的方法。其实音乐真的是很简单的而且很低成本的一种方式。
1: 哎，确实，
0: 对，你只要想听的歌，你有这种正常版本，或者说人家哪怕你买个音乐的会员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个，
0: 或者你听听917，
1: 对，你听这些歌的话，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有的一些歌就像快充一样，80%了。
0: 对，
1: 有的歌可能是慢充，但是也是在缓慢的在充电呢。
0: 包括今天我们播放了一些听众朋友们选择到的一些歌曲，听完之后可能真的会把你拉回到那个熟悉的场景啊，或者是那个情境当中哈，也给大家一些力量。又有
1: 没人点老歌吗？那我点首老歌《游戏人间》。嘿呀，
0: 《游戏人间》好像也有两个版本，
1: 这个确实是有点
0: 我们晚上那个叫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经典，
0: 边走边听，好像就是也经常会放这个《游戏人间》这首歌。
1: 是，继续再来关注，无限，像云端，你细品它那个，就是。像云端，
0: 后边什么词儿啊？我记不住啊。
1: 山那边，
0: 那远山又呼唤我。
1: 这是俩歌
0: 呢。明天不是中国旅游日了吗？
1: 嗯，
0: 我能响应一下号召吗？
1: 去峡谷。
0: 旅游日呢，还各种有优惠套票啊，有免门票啊。
1: 确实。你要像云端听这个歌，尤其是他这个调调的话，确实会让人静下心来。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天，我们从咱们这个广电中心直播间往外眺望的时候，就能看见云端山连着山，真好。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励志早高峰就到这儿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

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那么今明两天风力较大，大家需要加强用火和用电安全管理，需要关注建筑施工安全，设施农业提前做好防风加固工作，大家要避免在临时搭建物下停留。

0: 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影响，今天最高气温降到了27度，体感偏凉。西部山区气温更低，最高温仅26度，最低温14到18度，早晚需添衣保暖。今天夜间一直到20号的时候，以多云和阴天为主，体感湿冷，风力依旧强劲。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仍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23到25度，配合这种潮湿的空气，体感会有些阴冷。21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回升。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市区和山区温差都是比较大的，早晚以及山区出行需要携带薄的外套，谨防感冒，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
1: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邢台高新区邢东新区邢新处2026/3号土地挂牌，位于东华路与兴隆街东北角，占地约125.19亩，含社区服务设施用地。那么地块容积率小于等于2.0，绿化率大于等于35%，为低密改善型，可建小高层洋房。交易起始价6577万元，保证金3289万元，挂牌时间6月2号到15号。地块地处核心板块，路网通达，配套逐步落地，将填补区域改善住宅空白，助力宜居新城建设。巨鹿县清华园王府推出清动特惠活动，5号、6号楼限时购房优惠10000元，同时享车位减10000元，正火爆热销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购票优惠，5月15号起，60周岁以及以上旅客在5月29到6月30号周中时段购买部分动车票可享9折。那么持证优抚老人可享折上折。12306优惠车次标净字，老年会员还可享3倍积分。近日，邢台城际公交正式开通905邢台至清河、911邢台至宁晋两条夜间线路，进一步拓宽市民夜间出行渠道，提升城际出行便捷度，以便民实事点亮群众夜间出行路，温暖城市烟火气。新都区民政局将于5月20号上午9点在区婚姻登记处举办集体颁证活动，招募30对准新人参加。 可现场或者是打电话来预约03192812277来倡导婚事新办文明。

0: 节俭。邢台遇见书房开启520告白季活动，5月20号活动当天到店可免费领取专属明信片，写下告白或祝福后，20元几下饮品仅需13.14元。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御上香餐厅生日宴免费，专业主持上线了。锅圈食会第五届517烧烤啤酒龙虾节于5月16号一直到20号开启，推出两款特惠套餐：39.9元龙虾独享畅爽餐，99元龙虾欢聚畅吃餐，邀您解锁夏日美食。绿茶餐厅联合可口可乐推出律动初夏可乐碰茶香双人餐，售价119.9元，套餐含粉丝果虾、绿茶葱香烤肉、绿茶烤鸡、面包诱惑等菜品以及可乐米饭。核销套餐还可参与100%中奖抽奖，奖品含代金券、可乐、绿茶饼等。活动持续到5月31号。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1: 欢迎潘老师啊。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咱们中国楼市经历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政策密集轰炸和市场情绪回暖，无论是从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到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核心城市火速落地新政，再到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好像这一系列的信号叠加就标志着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了4年多的这种单边下行趋势正在被打破，市场呢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健康轨道来回归。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您是来怎么看这个2026年中国楼市是不是进入了关键转折期，以及这个差异化复苏到底是不是成为主旋律，给大家来进行解读。
2: 好，
1: 嗯，
2: 这个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周一哈，老潘说房，今天我们想和听众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关于从2021年的下半年到现在已经大概有4年半，将近5年的时间，这近5年来基本上都是在价格调整期。中国的房地产呢，从2003年进入了快车道，一直到2021年，对，这16、17年吧，或者说17、18年，几乎一直就是房涨，这个房产价格上涨的，
1: 对
2: 吧？
1: 对，上升阶段。
2: 可以说从2003年开始吧，一直到2021年，这18年来，可以说没人知道房价还可以下跌呢。所以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做房价永远上涨的梦，对吧？但是从2021年买房的人真的很悲惨，是那个都是在高价买的房子，极个别地区的房价下跌的可能是不是咱们想象中的10%、20%、30%的问题，也有一些地区的房价可以比腰斩还腰斩。比如像环京津，从原来的2-3万、4-5万到现在的6-7千、7-8千，所以说这个是让这个地区买房的人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1: 是是是，
2: 很难受。
1: 嗯，
2: 从2021年到现在呢，可以说是房价持续的进行价格调整，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是在下行的通道里边来，极少有城市感觉还是在上涨，极少极少的，即使上涨也是那么一小段的时间来，总体时间也是在下降，因为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是超满足的阶段，对吧？现在的房地产的数量已经很多。

0: 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人对房地产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
1: 嗯，
0: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嗯、
0: 房价没有不要永远上涨的梦想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房子的下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部分人的
1: 共识，
0: 就是觉得房价也可以下跌的。
1: 嗯，
0: 从2021年到现在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
1: 嗯、
0: 这4年多来，可以说是每个城市都经历了不同的房价下跌的情况，有那个城市下跌的可能10%、20%，这都是比较少的。
1: 哎，
0: 就是房价下跌的，就是50%-60%，甚至有多的，还有更厉害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房地产市场它永远是一种经济市场，
1: 嗯、
0: 对吧？对，原来我们都说过，它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房价，
1: 嗯、
0: 并不一定是跟你的成本有太大的关系、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随着市场的发展呢，就是这几年来各地的政策，包括政府、银行、企业以及市场，包括消费者，都在共同努力的维持着房地产市场的均衡发展。
1: 嗯
0: 嗯，这个几年来呢，我们一直想就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从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政策、
1: 嗯、
0: 也是在努力的稳定房地产市场。
1: 是，
0: 比如说我们从看最近的2026年的4月28号、
1: 嗯、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提出来要继续稳定房地产市场、
1: 嗯嗯、
0: 这个稳定呢，不像原来我们在5年前听到的稳定房地产市场，就是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那种稳定、
1: 哦、
0: 现在的稳定呢，可以说是努力或者叫着力，或者叫想办法，
1: 对，
0: 让房产稳定，是不让房价过
1: 快
0: 的
1: 下
0: 跌，是这样的一个稳定，是吧？所以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说从降低首付款呐、啊，降低利率啊，降低交易环节的各种费用啊，等等等等，都是为了想把房价稳定下来。
1: 嗯，
0: 因为老百姓觉得，对于没有房的人，可能不用思考，就是哎呀，房价降了好啊。
1: 嗯。
0: 但是针对有房子的人来说，
1: 其实是有点慌的。
0: 没有几个人想着房价下跌，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房价过快下跌，最直接的影响，可能不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是银行的，怎么办？如果过快的下跌以后，
1: 哦、
0: 银行可能吃不消。
1: 嗯、
0: 银行是金融是国家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它这个金融如果崩了以后，这个国家可能就崩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房地产是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啊哪个部委的哪个局里的会议了，对吧？所以从它15开局之年，就是以房地产的稳定为经济大局提供支撑。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中央、省市，还是县，甚至其他一些都在提，因城施策的制定一些政策，想把房地产市场稳定下来。从今年的5.1期间来看呢，可以说各地都通过一些政策的这个实施，政策的这个接力棒吧，来调整房地产市场，这个向着稳定的市场来。
1: 对，
0: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就是原来是我们出台政策可能都是一点一点的挤牙膏式的松绑，
1: 对，
0: 而现在呢可能就直击痛处，要求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广州的个人公积金贷款直接提高到100万，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像这个苏州呢，也针对一些好房子的建设或者是现房的销售了，把公积金提高了，也提高了50%。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真金白银的为购房者降低购房成本。
1: 哎，是的。
0: 所以说这种政策实施也会刺激着楼市，是吧？另外呢还有一些对于改善性需求啊，比如说卖掉旧房买新房这种情况呢，很多地方也出台了一些财政补贴，比如广州啊、深圳啊、一些南武汉呀、这些地方都出台了一些打通了二手房和新房之间的一个置换的一个链条。
1: 对，
0: 所以说这样让老百姓买旧买新的话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对、
1: 哦、
0: 所以说这就是政策端出台一些问题和这出台的一些策略方法。但市场端呢，其实我无论是4-5月份的小阳春，还是一些村量房也都开始进行突围了。尤其是在二手房这个方面啊，我们通过这个也大家伙也都知道，在4月份和这个5.1期间呢，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一些一线城市的这种二手房市场也开始卖的比原来快得多了。你看刚才你也才谈到，就5.1期间这个上海的二手房达到了10年来的这个

0: 个新高，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原来就是，从21年房价下行到25年底吧，就是大家伙都在怕买房子，买到手里会不会还
1: 还
0: 在
1: 在
0: 跌？
1: 跌，
0: 而现在呢，很多人对于这个一二线这个楼市呢，不是那么惧怕了。原来感觉呀太高了，这个房价真的承受不住。现在来说呢，可能一二线房价下跌的感觉，很多人感觉蹦一蹦跳一跳够得着了，
1: 对，
0: 所以说在上海呢，3月份这个二手房成交了3.1万套，这已经真的很大的量，在北京其实也是突破了这近几年来的一个新高，所以说这就是在市场端提供的一个小阳春，市场老百姓的认知里边不再认知说房价还会继续下跌，五一期间我看过一个图，就说啥呢？他这个图就说。在2021年房价达到新高，这是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这都达到了共识，
1: 对，
0: 对吧？都是在都觉得是在2020、2021甚至2022年达到了新高，只不过差个1年半载的问题。
1: 对，
0: 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但是房价的下行，都觉得是这3、4年、4、5年一直在下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在2026年呢？都感觉这个房产市场可能开始达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怎么转折呢？一线城市有人觉得一线城市毕竟是国家这个重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能觉得一线城市甚至是一些超一线的城市，就比如北上广深，还有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准一线城市或者叫新一线城市，比如说武汉呐、成都啊这样城市，有人认为呢，就是这种超一线城市，从2026年起有可能是开始触底反弹，因为这些城市呢，它这个
1: 需求量大，
0: 一是需求量大，另外它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对吧？有人还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怕这个像上海呀、北京啊、深圳这种一线城市有外资在触底的时候，它可能就提前的进行购买，所以说国家也会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说这就是有人就预判，就是这种超一线城市可能在2026年开始触底反弹，有可能继续出现上涨的形势。这是超一线城市，针对于二线城市或者新的一线城市，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三线城市，有人说这个

0: 上涨的形势、
1: 哦、
0: 啊，这是超一线城市、
1: 嗯、
0: 针对于二线城市或者新的一线城市、
1: 嗯、
0: 还有比较好的三线城市，有人说这个在二点提出一种观念呢，就是从2021年到2020年下行的这个几年的三四线甚至四五线，
1: 嗯，
0: 县城及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嗯，
0: 这样的城市，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大量的城市，
1: 哦，
0: 随着人口的
1: 外
0: 移、
1: 这个、
0: 外迁，
1: 嗯，
0: 可能这些城市的房价会出现比原来更大规模的变化，
1: 嗯。
0: 嗯，因为咱们现在也都知道，在全国现在最大的、
1: 嗯、
0: 人口最多的省份，你猜猜是哪个省？
1: 是广东吗？
0: 嗯，对，这个原来是我们都只感知里边河南、这个四川
1: 啊、
0: 人口大省，山东
1: 对,
0: 对吧？都说是一亿了，我们就达到9000万了，一亿了，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像这个河南最高潮时可能到过1亿多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河南的周口、南阳，这、
1: 嗯、
0: 像那信阳或者是驻马店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这很多城市的人口迁移的速度非常快。
1: 哦、
0: 像周口这个城市，可能、
1: 嗯、
0: 可能是户籍人口可能还不少，但是真正生活在周口这个城市的人，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了。
1: 对，
0: 有人说外迁人口达到了300万，这什么概念呢？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是很多人要去外地挣更高的工资，谋生
0: ，
1: 他会离开自己的故土。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广州人口达到多少呢？说2025年底，
1: 嗯，
0: 这个生活在，啊，就生活在，不一定完全户口一定在啊，
1: 嗯，
0: 生活在广东省的人达到一、
1: 嗯。

0: 1.56 可能已经人口超过了1亿多人啊，就这样一个城市啊，所以说这整个珠江三角洲基本上全部城市化了，没有什么农村之说了。
1: 是，
0: 即使有一片农田啊，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是农民在做哈，对吧？所以说这个人口的迁移，现在这个速度啊，比20年以前要快得多得多。原来20年以前可能就有打工仔、打工妹到南方去打工，现在可不是打工了，现在举家搬迁。
1: 哦，是，就把生活基础什么都安在那个城市了，
0: 孩子的大人都走了。
1: 对，我家里有个小、那小姑子，她是在长沙大学毕业之后，她就没有留长沙，她就直接去深圳了。经过这么几年打拼，就像您说的，全家都在那儿定居了。
0: 对，
1: 包括你像你说的结婚生完孩子，包括家里老人来看孩子，基本上都在那个城市落脚了。
0: 落脚了，
1: 对
0: 对，所以说现在广东省的人口达到了1.56亿、但广东省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也没有在粤东或者粤西，也没有在茂名或者湛江这边哈，都是在珠江三角洲这一段地带这个生活。
1: 是，像您说的这么多大量的人口的涌入，一定会有住房的
0: 需求。对，所以说这个可能来说，这个珠江三角洲的房价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平稳。我觉得可能原来时候在3-5年以前，很多这个网络主播里面都是提倡，去广州那边买个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房子需求量很大，每天可能感触得到的就是房价在上涨。因为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不连续供应，你买走了就是它不是像工厂的车间可以再生产，它不能再生产了，对吧？你买走了就是买走了，所以说那个地方房价在上涨是比较明显的。再说那个地方的经济比较活跃，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河南啊、山东啊、包括这个东北啊，一些人都到了珠江三角洲去生活。所以这是就是他那个房价相对来说可能和咱们整个全中国来说还不太一样，
1: 是，
0: 尤其像大西北、大东北，不，甚至华北一些小县城这样房价，现在来说可能还有的县城7-8千、8-9千，但是随着人口的变化啊，这个房价也是有变化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东北的朋友，他们往南走去生活，因为可能也是各种原因吧，
0: 气候原因，
1: 很重要的就是气候原因。
0: 对，
1: 他就去到了，比方说听说很多的海南那边人口，好多东北，
0: 对，还有东北村嘛。
1: 对，就像您说的，这种人口的迁移就会造成当地的市场的一些变化。
0: 对，现在又是，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恋家的，现在尤其这个高铁，对吧？这个交通也很方便。现在很多人对这种故土难舍的
1: 那种
0: 概念越来越落了，
1: 淡得多了。我以前以为是不是上点岁数人也是故土难舍，好像通过观察我爸妈，并没有说我上点岁数了，我退休了，我就回老家生活。连他是60后，这种观念都在，没那么浓烈强烈。那更何况像70后、80后呢？
0: 对，尤其他们知识量越来越大，全国都是他旅居的城市，对吧？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喜欢，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他没有那么浓的，就是说我故土难离，或者是我安土重迁那种感觉。
0: 对，没有了。原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对家乡的那种眷恋非常的深刻哈。
1: 是，
0: 我离开的地方就叫说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呢，经济越来越发达，信息量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营商环境各地都在变好，不像原来叫栖生啊，或者叫干啥的是吧？这现在没有这个事儿了。
1: 对，而且现在你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小朋友们，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知道有这种意识，带着到处去每个城市去转一转，打卡，去感受当地风土人情，他这种观念更加淡化，是吧？
0: 对，所以说这就是社会经济改变，社会的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也在改变。
1: 你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其实也发生很大变化，潘老师。小的时候咱们应该是邢台当地人，很少吃辣的东西，因为咱们这儿比较干燥。但是不知道这几年，短短几年时间，大部分人他都能接受，我喜欢吃湘菜，喜欢吃川菜，在这个地方口味上都发生很大变化。后来又一段时间粤菜也在咱们邢台又开了很多家店，大家一去吃也觉得很不错呀。就这种饮食习惯的转变就让我感觉到，而且大家物流如此之发达，没有说像小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一个什么东西特别如此之眷恋，现在还是说生活很幸福，生活的便利程度很高。
0: 对，中国这个也比较大，南北的风土人情也是差异比较大。像你刚才说到，我们邢台人原来人是基本上是不吃辣椒的，
1: 对，
0: 不能说
1: 火呀，
0: 对，不能说一定完全不吃，就是觉得。

0: 人辣椒都比较少的，这个每个菜里边放一些辣椒。
1: 对。
0: 而现在随着这个湘菜，随着川菜，
1: 对，云南的、
0: 云南的这种、
1: 贵州的，
0: 对，这种菜到了这个邢台以后呢，也是大受欢迎。
1: 是。
0: 尤其是这个现在比较火的玉上香这个饭店也是很火的哈。
1: 对。
0: 对，那还是人们对这种稍微带点辣的这个，
1: 他觉得、
0: 完全接受了。
1: 这个味蕾上更有刺激感，然后吃着觉得更加的怎么说好吃吧。
0: 对对对，是、
1: 嗯，
0: 其实这个生活在变化，我们房地产市场啊，随着这个经济信息量的变化，其实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 是，
0: 原来很多南方兴的东西，我们北方现在也开始流行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记得以前过清明的时候，大家没有吃青团的这种感觉，哎，这几年从南方传过来的，到清明的时候，大家也都去能很容易的买到青团，或者有的在家自己做青团，就这种。叫什么风俗的一些改变，随着大家的获取信息的更加的多元和丰富、
0: 嗯、
1: 大家慢慢的也都在各种的尝试改变、
0: 嗯、
1: 像我们老家以前基本上是不包饺子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亲戚、
0: 嗯、
1: 他也说我这个和点面我能包饺子了，以前没有这种概念。
0: 原来南方人吃大米饭不吃饺子是吧？
1: 对，
0: 我们北方只吃面条啊面食的东西，现在我们北方也吃大米饭了，
1: 对
0: 吧？对
1: 对对，
0: 这这是中国的各种文化南北的交融越来越明显、
1: 啊、对对
0: 好吧
1: 是、嗯
0: 啊、我们再听到广告吧，下边继续我们给大家伙分享关于好房子时代的到来、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好，
1: 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新九一七来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同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见到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咱们中国楼市经历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政策密集轰炸和市场情绪的回暖，而且很多朋友对好房子也有了自己的新的认知，包括也拉满了很高的期待。所以接下来请潘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解读咱们2026年咱们中国楼市到底是不是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期。
2: 咱们上一段节目里谈到了，从21年到25年这4年多，房价一直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大中小城市几乎都是在这个下行通道里边来。有那下行的速度还快，下行的幅度还大。但是总体来说呢，到了2026年，中国房产市场出现了一个深度调整，逐步的开始走向了一个企稳复苏的一个分水岭上来，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 是
2: 有那个城市的转折点可能是上行了，房价从此以后基本不会再下行了。这是一个，因为它已经下行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吧，出现了一个 V 字形或者叫 U 字形。也有的一些城市呢会出现一个叫 L 型，到这个点开始横平了，它基本上也不会带它下行，但是上涨这个幅度也不会太大，下行的幅度也不会太大，逐步是个平衡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种转折点，对吧，它毕竟是一种企稳了嘛，对吧。所以说这就从2026年以后呢，尤其是咱们在25年基本说了一年的三个字叫好房子，
1: 是
2: 就一直在说好房子好房子。什么样的好房子，包括我们邢台打造自己独有的品牌叫全城好房，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也是带来很多人对未来房地产市场有更新的期待。
1: 没错，
2: 那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进行了一个叫做好房子的时代。
1: 没错，
2: 原来我们住的那个2米6高，或者叫叫这个，没有电梯的，7层楼没电梯，对吧？知道这事吧？包括一些那个隔音隔噪都不好的房子，现在这些房子都不再建设这种房子了。
1: 是
2: 啊，
1: 而且前段时间小王说房的主播来说的时候，他说有个明显的变化，这五一卖房子，很多人一来之后是让我给他找一套好点品质好点房子，说头些年可不是这样，头些年上来就说你给我找个便宜点。那就人们的这种买房子的标准啊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2: 对，现在一个词叫啥，叫分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化，好房子和坏房子差房子之间的分化。由于城市之间的分化，现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未来中国经济或中国这个城市房地产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就是城市要进行分化。你比如说这种有产业的人口这个进炉型的这种城市，这个房价基本是相对稳定或者上升的，对吧。如果是人口输出型，人口都走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产业支撑，
1: 对，
2: 甚至说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消费型城市，
1: 对
2: 吧，就是一个商场嘛，没其他没有啥东西，没有产业，没有自己所谓的这个支柱型东西在里面，说这样的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输出型，这样的城市

0: 完全都靠这种啥呀，就是去库存的、
1: 哦、
0: 或者是房价靠价格战进行出手、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城市的未来也不会多有前途。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的城市分化比较严重。
1: 嗯，
0: 其实即使一些小型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未来啊、
1: 嗯、
0: 我并没有说小型城市、
1: 啊、
0: 一定是大城市有未来，小城、
1: 嗯、
0: 大城市人多钱多物流多，反正这是明摆的一个事儿，对吧？人多钱多、
1: 嗯、
0: 事儿也多，是吧？
1: 嗯、
0: 这个现金流也多，这是、
1: 嗯、
0: 这是事实。但是一些中小型城市靠自己独有的
1: 哦
0: 特色产业，
1: 哎，
0: 也会吸引大量的人来。
1: 是，
0: 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福建呀，
1: 嗯，
0: 或者江苏一些这个有特色产业的一些城市，
1: 嗯，
0: 你比如说有那个
1: 义乌，
0: 对对，我们义乌可是个县呢，
1: 对对对，
0: 对吧？义乌两个市，
1: 最后成为了
0: 县级市啊，
1: 世界小商品中心，
0: 对对啊，你看它这有特色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比如宁德时代那个宁德，
1: 哦，
0: 也是个地级市嘛，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宿迁。
1: 哦，江苏那个宿迁，
0: 京东王叫这个刘强东在那建了一个京东的京东仓在那儿，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特色性城市，
1: 嗯，
0: 比如说靠单一某一项东西，
1: 嗯，
0: 如果你比如说咱们南河区这个南河，
1: 嗯、那个
0: 如果它宠物粮达到现在只要50%-60%都是来自咱们河南、
1: 啊、
0: 这个咱们南河区的哈、
1: 嗯，
0: 如果说这种世界级的宠物粮就要看南河，
1: 嗯、哦。
0: 比如说世界级的这个羊绒就要看
1: 清河，
0: 像这样的城市也不是说因为小就没有未来，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的产业支撑，
1: 嗯，
0: 人你要想做干这个行业，你比如说干宠物这个行业的是吧、
1: 嗯、
0: 甚至世界级的欧美沙特、
1: 嗯、
0: 什么这个澳大利亚全世界的都可能到这、
1: 嗯、
0: 也不是说不一定的事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产业已经就像义乌一样，
1: 嗯，
0: 义乌也是个县级市啊，
1: 对对对，
0: 义乌现在吸引了全世界的人到义乌去，
1: 没错，
0: 义乌小商品市场那个市场那个棚大棚的市场是个4A级的景区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城市如果你做到的极致、
1: 嗯、哎，
0: 你都绕不开，
1: 哎，真是
0: 是吧
1: 是？
0: 你比如说咱们临西的轴承，
1: 是是是，
0: 他如果真的是中国轴承看着这个临西这个如果轴承世界级的都是特别精密的仪器那种轴承、
1: 嗯、
0: 还必须在临西县能找到的话，你想他外国人他不来吗？
1: 哎，真的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现在从很多从粗放型经济达到这种精细型经济的话他一定会来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形象的自行车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城市小城市如果你有特色，
1: 嗯，
0: 一样是有生命力的，
1: 哎，
0: 如果你的城市没有什么特色啥没有，那你说别人离开你的地方，这也很正常，你挣不到钱吗？
1: 要谋生嘛，
0: 对吧？要谋生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叫人口虹吸的，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大城市，好处是啥？
1: 嗯，
0: 人多钱多事儿多，对吧、
1: 嗯？
0: 有前途有未来，工作岗位多嘛。
1: 嗯，
0: 说小城市，如果你有特色，一样也能吸引大量，也是有生命力的。这是一个就城市分化、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就是市场逻辑，刚才你谈到，就是原来买房的有没有便宜点啊？
1: 嗯、
0: 现在说的就哪个好房子，我不得住特别偏、
1: 哎、
0: 好。便宜没好活是吧，你便宜的东西房子肯定是有一定缺陷的吧，
1: 嗯，
0: 是吧，如果好的东西那肯定也不会太便宜，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是未来好房子支撑着房屋的价格往前前进的，对吧，原来的房子开发商呢可能靠那种我们这个品质下降，
1: 对，
0: 或者是跟这个省一些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跟你不达标来靠价格战，那以后呢可能就靠这个产品力的竞争，你比如说现在地库新空顶水墨石都是
1: 标配 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成本上去了 你说这个老百姓能感知不到吗，
1: 嗯，
0: 说你说我这东西什么便宜，便宜肯定是什么都是差的，
1: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租金的回报率也是成为一个有着变化的、
1: 哦、
0: 是吧，原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房屋的租金有人说不如买房不如租房，这从经济角度考虑、
1: 嗯、
0: 现在来说呢如果说你又是这个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利率低嘛、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租金也是达到了相对来说买房子也不错，
1: 嗯，
0: 哎，这从资产配置上来说你原来的时候是这个租金低，
1: 嗯，
0: 贷款利率也高、
1: 哦、
0: 所以说它不现实，不、
1: 哎、他就不买房，
0: 不太买房，租房也挺合适，如果说他这个公积金贷款利率也挺低的、
1: 嗯、
0: 如果房价还有保持平稳的话，那你相对有一个剪刀差的话，你这时候你的感觉就觉得值了，
1: 是，
0: 对吧，
1: 他也基本上能够得着了，
0: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市场发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

0: 房价已经差不多了，因为
1: 嗯，
0: 它还是靠供求关系来
1: 没
0: 核
1: 错，
0: 算，以后感觉
1: 哦，
0: 第一又有成本，第二呢，你都是攥在手里，你的钱放银行里和这个怎么一个比较？
1: 嗯，
0: 最后很多人算来算去，觉得26年可能是个房价相对一个低点，
1: 哦，
0: 因为就像股市一样，没人知道股市的最低点在哪，只能凭感知，
1: 嗯，嗯。
0: 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已经出手，这明显一个比一个一个感觉就是在北京和上海这种二手房。这个价、这个数量的上、这个成交数量的上涨，这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回暖的表现。
1: 没错，
0: 很多情况下，市场回暖都是从一线市场传导到二
1: 二
0: 线，
1: 线，
0: 二线传导到三线，这一
1: 对，
0: 点点传导下去的。所以说，这个2026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转折点，是已经成为很多从业人士的一个共识。
1: 嗯，
0: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购房者呢，
1: 嗯。
0: 就是摒弃那种，这个闭着眼买房的就可以赚钱的那个时代，一定要精挑细选一
1: 是，
0: 些合适的好房子买
1: 哎，
0: 到手，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没错，
0: 所以说现在来说，最坏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春天的脚步啊也已经过来了。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相信房地产市场随着各种政策
1: 嗯，
0: 端、市场端的努力，以及我们地产人的努力，
1: 嗯。
0: 房地产市场应该会有所回暖。房地产市场的转折点已经到了。
1: 没错，也希望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好房子，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进到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道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很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的天气可以说是跌宕起伏，那么昨天的降雨过程强度还是比较强的，那可能今天还有些路段会有一点点积水，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要到19号之后这个晴好天气才会回归。那么今明两天风力较大，需要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需要关注建筑施工安全，设施农业要提前做好防风加固工作，公众避免在临时搭建物下停留，受到降水和冷

0: 空气的影响，今天最高气温降到27度，体感偏凉，最低气温14到18度，早晚需要添衣保暖。今天夜间到20号以多云和阴天为主，体感湿冷，风力依旧强劲。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仍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持续低迷。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以及山区出行的朋友请一定携带薄外套，谨防感冒，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有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这一段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的天气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大家期待的晴好天气要等到19号以后才会回归。那么今明两天风力较大，需要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需要关注建筑施工安全，设施农业要提前做好防风加固工作，公众应避免在临时搭建物下停留。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影响，今天最高气温降到27度，体感偏凉，最低气温14到18度，早晚需添衣保暖。今天夜间到20号多云和阴天为主，体感湿冷，风力依旧强劲。21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回升。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还是有一点大的，早晚以及山区出行请携带薄外套，谨防感冒，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在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1，用音乐调频给生活上色。那在这一时间段呢，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锁定调频，这里是 FM917 FM997，我是你的音乐合伙人珊珊。那每天中午这半小时呢，我们会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那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红尘客栈》，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来收听。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唱给那些走散在时间里的人。爱情落幕时，最大的温柔不是苦苦挽留，而是别回头，往幸福的天涯飞奔。即便后来的故事没有了彼此，也要各自安好。那这首歌曲里呢，有遗憾，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成全。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听完了五月天，我们把时间交给薛之谦，把爱情里最卑微的样子唱给你听。有些人明明心痛到了极点，却还要笑着说我没事儿；明明渴望被爱，却甘愿扮成取悦你的小丑。那这首歌曲呢，就戳破了喜剧外壳下的悲剧内核。原来最深情的，往往是那个被当成怪咖的人。一起来听薛之谦的《怪咖》。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界，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这里是九一七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和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无论你是在邢台的哪个角落，是在中心大街的红绿灯前等待，还是在打火泉周边散步哈，无论你在哪里，欢迎大家把你想听的歌、想见的人、想说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方式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去搜索"我看行九一七"，或者发送语音、图片到我们的平台。

这里是九一七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和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无论你是在邢台的哪个角落，是在中心大街的红绿灯前等待，还是在打火泉周边散步哈，无论你在哪里，欢迎大家把你想听的歌、想见的人、想说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方式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去搜索我看邢九一七，或者发送语音图片到我们的平台，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午间呢，让我们每一次数字拥抱都开启一天的好心情。那在此时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2:2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昨天晚上呢，一场强降雨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出行。今天白天整体是晴好的天气。那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到了19号到20日呢，这两天是阴天，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出现。需要提示大家，在今天白天和19日的白天风力较大，需要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的管理。那特别是需要关注施工方面的一些农业啊等等，做好我们的防风加固。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最高温度会降至26到27度，体感可以说是偏凉的。那了到了19号的夜间到20号白天，仍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温度会在23到25度左右徘徊，配合潮湿的空气，体感呢会有一些阴冷。21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回升，从21号夜间开始天气逐渐转为多云。22日白天呢，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但是影响不大。23号之后，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温度可升至27到29度，重回最初夏天的感觉。那需要提示大家啊，这两天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的时候呢，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注意适时的来增减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呢，我一直在愁找对象这件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周末我就跟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一哥们儿，我就见了个面。为啥跟他见面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经常谈恋爱，经常换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效率这么高呢？什么秘诀呀？然后呢，他喝了两杯之后，他就给我介绍经验啊。他说：“大龙啊，其实女生啊，真的不太看重外表，你得有内涵，而且呢，她能经常被你的那个幽默啊、风趣所吸引。现在姑娘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风趣的。”然后我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说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你开的那辆奔驰跟着你的吗？我当时朋友当时都怒了，直接跟我翻脸了。他说：“大龙，你说什么呢？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跟他们出去那辆车我很少开的，我平时开的都是法拉利。”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

咱少辆法拉利呀、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强，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晚上关灯之后啊，也不知道我媳妇儿哪根筋儿抽错了，突然就钻进了我的怀里，把那个以前那个母老虎的样全部都改变了，就特别像一个软妹子跟我说：老公，我怕黑。当时我一把我就把他推开了，我说：媳妇儿啊，别抽风了啊，我记得前两天咱俩去鬼屋，一路上你跟那些鬼握手跟领导下乡似的。你现在开始怕了。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啊，儿子就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为什么那个苍蝇贴纸上已经粘了那么多苍蝇了，怎么还会有苍蝇粘上去呢？然后妈妈就举例子：儿子，你想哈，如果大街上很多人围着，你想不想凑个热闹？酱香名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呢就对老奶奶说了：宝贝儿啊，有你是真好啊。龙哥，当时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呢，于是呢我就上前问老奶奶，我说：奶奶，怎么像你们一样保持着一辈子的爱呢？然后老奶奶就看向远方说：哎呦，以前呐，老爷子也有外遇了，一度啊想抛弃我。那奶奶，你是不是宽容他、包容他了？这不，我把他的腿打断了。接着哈，我又问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啊，您看都80多了，你还叫老伴儿宝贝儿啊？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甜蜜的呀？大爷回答了：别提了，前几年我就已经忘了他叫啥了，我也不敢问，怕他弄死我。好了，发财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两位大爷在下象棋呢，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当时就扫了一眼棋盘啊，就略有不悦地说：那不念车，那念车，车没了。当时年轻人就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大爷，那你的自行车没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V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练过几年散打，后来呢娶个媳妇儿也很心疼的媳妇儿，每次呢被他媳妇儿打呀骂呀啥的，从来没还过手，骂就从来不还口。实在憋屈了呢，我这哥们儿一个人跑火车站，故意把钱露出来，如果有贼过来了呢，他就抓住一顿暴打。时间久了，火车站这个小偷们都知道他了，

只要看他来，纷纷说：“妈呀，他在家又受气了，来这撒气来了。”甜甜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朋友呢一直教我追女孩子的绝招，就跟我说要不停的送一些小礼物，不在乎这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好。”只要他看到礼物就能想起你，这样啊，日久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后来呢，我终于也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想起了我朋友的话。龙哥，我当时灵机一动啊，我给他订了一年的报纸。清风似你留言说，龙哥，我练车啊，跟别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上车呢，第一句都是小声先嘀咕，打火踩离合，挂档松离合走起。像我上车之后第一句先打开窗户大喊，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哈。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所谓，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小时候我是真有点傻，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舅舅来我家做客，我妈呢让我给她倒茶，结果我端着杯子往她手里送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水呀、洒到她裤子上了，然后就赶紧说对不起舅舅，对不起舅舅，然后我妈说水太少了，让再倒点儿。我当时一听，我把剩下的半杯也倒舅舅裤子上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捅过娄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龙哥身上的例子。有一次考试，我确实很多题不会，我写不下来，咋办呢？东张西望，没事做呀。当时呢，监考老师就以为我要传纸条，就狠盯我不放啊。我当时一想，你是不是想让我写纸条？我干脆我就写了一张，然后我故意我就扔到地上了，嘿，我就要扔给你看。这监考老师呢，三步并两步就给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四个大字：生性多疑。我跟你说，如果当年是曹操捡到了我这张纸条，那就想对我扣扳机了。伍思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了解非凡吗？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我跟你说，非凡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吃烤肠啊不是从头咬，从中间开始咬。哎，我就想知道这从中间开始咬的是接受什么教育了呀？这从中间开始咬，这两边不会烫脸吗？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难过的时候该怎么样让自己迅速的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失落低沉或者不舒服抑郁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因为只要你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那就相当于有效的充了一次电呢。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哭的就更大声了。包子的留言：龙哥，请问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该怎么办呢？龙哥劝你一句啊，这些世界上，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呢，它本身就无解，所以听龙哥一句，直接放弃就好了。哎，你一定要听到这个人生的另外一面，就是不要为难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都处理不好，对吧？放弃也不会有大不了的，因为你放弃之后会有别人坚持做下去的。君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好好谈一个恋爱。在这里啊，我要跟所有的女生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男朋友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总能找到一个闲聊的对象，而且呢，你只要把你这些什么闺蜜之间的私密话呀，然后你心里的小九九啊说给你的男朋友听，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在听。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男朋友都有这个功能，就不管你多么认真跟他说，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跟你说，这话如果跟你闺蜜说，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说，那就真不一定了。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件就今天哈、啊、绝对会让我觉得一说就会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那我今天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啊，你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建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骂人吗？每到周一呀、啊，都很难忍不住要骂人呐。降低自身素质，都是从周一开始的。建造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此生啊，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我和我的学校啊，都互相以对方为耻。所以我的名言就是：出门在外，学历是自己给自己的。下个留言，老男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我12个月的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1月，今年搞点钱；2月，今年搞点钱；3月，今年搞点钱；4月，今年搞点钱；5月，今年搞点钱；6月，今年搞点钱；7月到明年搞点钱；8月，明年搞点钱；9月，明年搞点钱；一直到12月，明年搞点钱。所以你应该知道了，大龙的人生观：人生一趟，发财至上。大家啊，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人生一趟，发财至上。洛洛葵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惹我了，那他必须得小心了，因为我会在他背后狠狠地瞪他一眼。

0: 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只需要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大家回复摆摊两个字，我让你看一个啊，复旦大学退学的摆摊研究生，人家做自媒体现在突然爆火，人家退学了，但是人家做自媒体火了，而且一天就收入700块，大家倒是可以看看，吸取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日入700。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看看新闻吧。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现在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摆摊两个字，回复摆摊，复旦的退学摆摊研究生将侧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这几天啊，985的研究生退学，然后摆摊日入700引发了热议。哇，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正在摆摊的费宇，他坦言说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确实容易引起关注，但是呢，对于网友的各种评论他不置可否，并没有过多在意，后续呢应该也不会继续科研的这条路，自己将侧重在自媒体方面。摆摊呢来拍摄自己的生活，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给自己压力，开始摆摊之后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我很满足，活得更自由自在了，而且日入700块，我觉得够我花了。哎，你大家可以看看人家卖的这个土豆泥，我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大家倒是可以有一个信息差，看看人家是怎么摆摊的。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

你看人家，人家这不就起号成功了吗？你们要知道啊，这个男生是非常的努力且聪明的，人家卖土豆泥可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以后的发展绝非如此啊。他很明确自己的目标啊，在优秀的学历前提下还愿意干普通的工作，抛下身上的包袱，说明他三观很正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哥们儿加油吧。当然我也想说一句啊，摆摊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也非常辛苦，收入也不太稳定，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啊慎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家选的这个赛道挺不错的，大家想看看这个土豆泥怎么做，而且土豆大家成本也不太高，对吧？这收入还确实可以，日入700，我都想去摆摊了。大家呢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接下来我再说说啊，这个80后的男子代写回忆录月入5位数，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2021年啊，这个赵雨熙开设了一家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至今他已经为70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了。常见的委托人呢，一般是老人自己，大部分呢是通过在什么公园啊收到传单呢、前来咨询的。提及收入的情况呢，他表示每单哈每个月大概有2单，月营业额在4万到5万。曾经呢5万字的回忆录，他收费3万到5万。如今呢是降到1万到3万，希望呢能够更贴近普通老年人群体。目前呢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十分的短缺，所以赵雨熙希望哈、虽然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更为多样，比如说有一些小公司啊，人员在10以内的工作室啊，小团体啊，还有急于找副业和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啊，自由职业者啊等等。但是随着市场潜在客户的不断挖掘，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看完了之后我想到了

0: 哎，这事儿我还挺受启发的。你看，咱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精彩人生啊。这一行不仅满足了老年人记录人生、传达感情的需求，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创业兼职的新赛道啊。这好多老人，你看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被看到的。但是以后吧，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是我自己写吧，因为第一呢是没这么多闲钱，第二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还能接点活哈。可是到哪儿去接活呢？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嘿，朋友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最近有一个朋友生日的契机，于是我就跟很多老朋友见到了面，聊了很多最近的生活状态以及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之类的，大家又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心，也好好的放松了一把，一起去听课，然后一起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今天的私房歌就送给我们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陪伴，让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如今你们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臧天素《朋友》。

朋友是很难永远都固定下来的，他们是不断更新的。真心朋友有很多时候就像是刚刚播放的那一首臧天素演唱的《朋友》里唱到的，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在最难的时候能够想到的人，一定是对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而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的友情其实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了，因为联系起来会更加的简单和密切，即使是不在一起也可以视频或者是语音通话。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着对方，但是至少可以线上的形式多听听对方说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林凡、郁可唯《听你说》。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推荐的话题是致好友。如果生活原本是浓郁的苦咖啡，友情就是咖啡伴侣。人也许可以短暂的没有爱情吧，可是友谊确实是不能停止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朋友甚至会比爱人更加的懂我们，更加理解我们。但由于我们的朋友是不断更新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老朋友的感受，但其实那些老朋友也是需要我们用心去维护的，因为他其实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艰难的路。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阿牛的《老朋友》，送给我们那些老朋友吧。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时段我们的私房歌主题音乐推荐，让我们一起致好友。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这首歌唱给好朋友，非常的经典。你在什么时候听到过这首歌呢？还是说第一次听到？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让我们一起跟着月华妻子演唱的《在一起》，感谢朋友的陪伴吧。

好朋友就是要在一起闹，一起疯，一起互相安慰鼓劲儿。听了这首欢乐的歌，让心情跟着轻松起来。我们今天的歌单是要致我们的好朋友，是因为很感谢朋友的存在，让我们的心情在低落的时候也可以迅速地从情绪中摆脱出来。因为有朋友的陪伴，让我们不再害怕前方的艰难困阻。我有时候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能力很差，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可是身边的好朋友就会使劲地夸赞我啊。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很坚定地认为我可以做到，这给了我莫大的勇气，让我继续前行。所以谢谢你们，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曲婉婷的《爱的海洋》。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首歌是苏打绿里阿威作词作曲，写给成员们的歌。清风说，在我们痛苦脆弱想要逃避的时候陪伴着我们，即便是我们为了同样的理由一再让自己陷入荒芜，但总有一群人陪伴我们度过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这是鼓手史俊威写给亲爱的成员们，也写给一直以来支持着我们的观众。当我们一起走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的《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雨还是不停地落下，来自孙燕姿。虽然雨还是在不停地落下，前路险恶，但是还是要知道阴天下雨总是少有的时日嘛。在生活当中，大部分还是晴天，关键在于面对阴雨连绵的雨季，我们应该勿忘初衷。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绝境，不知道如何摆脱走出来，其实在心底里我们都知道办法，只是需要别人再次的去点醒自己。而面对朋友的受伤和迷茫，我们作为好友也许能做的就是在此时此刻把那些他已经想明白的道理再次的梳理给他，陪他一起擦干眼泪，吹干衣服，重新出发。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莫忘初衷》。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好妹妹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没错，今天的音乐主题分享是要致好友，感谢身边朋友的陪伴，谢谢你们懂我们的脆弱和谎言，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灵魂尽头》。

张惠妹的灵魂尽头缓缓地诉说了在纷繁的世界里，在灵魂的尽头，朋友的懂得和陪伴对于我们的意义。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直到灵魂尽头你还紧抱我。同样是表达对朋友的依恋和祝福，许巍的礼物就比较的具象一些，更多的可能是想要为对方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心情。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那么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礼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3: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2: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音乐不停歇，音乐大放送，好听的音乐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反复的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来自许佳莹的真的傻，许巍执着，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2: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1: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内心平静，忘却烦恼。这一刻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照《声律启蒙》，刘惜君《光》，朴树《白桦林》。整理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3: 人的雨，雪的风，晚照

就像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呢受光照的影响，可能体感温度会略高，大概有26到27度。目前呢空气指数是37，属于优，伴有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52%。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那么未来一周呢，我市的这个温度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那么目前呢是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出现了一个下降。不过呢从19号开始啊，那么高温就会逐渐的回归。不过呢要提示各位的是，在21号之后天气转好，气温回升。从21号夜间开始呢天气转为多云。22号开始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是影响就不是很大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受降雨的影响呢，目前我市范围内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山区。那么早晚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带上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4: 经典是岁月的沉淀，是故事的延续。一首老歌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岁月。谁说老歌不好听？这些老歌你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回到过去的岁月，一同品味生活。来听邓紫棋、龙卷风、卢巧音、王力宏、好心分手、刘若英、成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很多歌就像是记忆的阀门，只要听到就会想起很多过去的故事。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就为你放送一些经典的老歌。关于这些歌曲，你的记忆里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们猜是？没错了，是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嗨，我是佳丽，生日快乐！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丢火车的《生日快乐》。这首歌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哦！想说的话都在歌里啦，所以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我为你奉上的这首生日歌吧。即使日子再糟，记得我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春花海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朋友圈仅3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1: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最近有没有追哪些综艺或是电视剧呢？其实在影像世界里面，眼睛在旅行，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故事。在追剧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跟着主人公一起紧张，或者甜蜜，或者可以理解为你操着比编剧还要多的心？有没有哪些电视剧是你对编剧不满意的呢？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尾是哪一部呢？影视剧中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这是开场歌，我们听到 Eason 陈奕迅《10年》。

这是一次陈奕迅的一首《十年》，其实每首歌曲也是一个浓缩的故事，有开端，有高潮，也有结尾结束，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你看过的影视剧，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追剧吧，而这个话题呢，也是其中热议的一个点了。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局是哪一部？也想看看朋友们是持怎样的观点。看到子子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我本来是希望夜华和师父是同一个人的，谁知道他们是两个人。另外呢，范儿说《清平乐》看得很揪心很虐心，怀吉和灰柔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个结局，一点没有电视剧该有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电视剧我倒觉得很多电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作为观众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电视剧还真的未必，有很多悲剧性的结尾，到最后可能很多你喜欢的主人翁都已经不在了。另外看到钟说《庆余年》的结局还没有等来，滕子京就死了，他是范闲最好的朋友手下知己，而且呢以那样惨烈的方式，不接受不接受完全不接受。666说《红楼梦》热闹开场萧条收场，怎一个惨字了得。在你看过的电视剧当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追过的那些剧，哪些剧给你留下了这样的遗憾，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我是橙子，来听这是梁静茹的一首《听不到》。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0: 却不能不感伤。
1: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朋友》，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最近在追剧吗？在你以往追过的剧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或是哪几部的结局你不能接受？对这种编剧有质疑、有遗憾，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说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看到平台上的金竹 Joy 说《仙剑奇侠传》啊，《十年之约》，最后只有李逍遥一个人孤单存世，亲人、爱人、朋友都不在了，这样的结局真的会让当时非常入戏的观众朋友们感到非常的遗憾。还有这是春水初生说青云志意难平啊，不是汉堡包说金粉世家，金燕西婚前有多甜，婚后就有多虐，一场大火之后，青秋抱着孩子万念俱灰的离开了，男主被白秀珠耍了，男女主人公坐上不同

方向的火车再也没见。哇，要不是你这样讲，我都快忘记这部电视剧的一些细节的内容还有结局的画面了。一点点回忆被你勾起来了。指引有你说《楚乔传》，《楚乔传》还是《楚乔传》，不知道在大家所追过的影视剧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结局不甚完美，让你意难平的，都可以在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当中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讨论，来说说看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接着我们来听到张韶涵的这首《淋雨一直走》。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受这个光照的影响呢，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哈。空气指数呢是38，属于优，伴有东北风4级，相对湿度是44%。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大家呢应该也有感受到了，还是比较凉快的啊，相比较前两天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呢也受此影响，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在一早一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增加一下衣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和阴天气为主，体感比较湿冷，风力依旧强劲。那么从19号夜间一直到20号白天呢，仍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呢会持续低迷。到了21号之后呢，天气转好，气温会开始回升。那么22号白天呢，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是影响呢就不是很大了。23号之后，气温开始整体回升。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那么本周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昼夜温差以及山区内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在早晚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您有山区出行的计划，要记得多带一些外套，谨防感冒。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变自己。
1: 这是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结局的影视剧。在你所追过的影视剧中，有没有哪些是你不能够接受那个结局的？或许那个结局让你意难平，或许呢会给你留下一些遗憾。这里看到了永远 happy 说啊，那绝对是《兰陵王》啊，太心疼全员了。去奔跑啊说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太意难平了。另外呢也看到了，这是长思说小鱼儿与花无缺，结局给我的童年可是造成了非常多的阴影啊。不知道朋友们追过的剧里面有没有哪一部让你觉得结局是不尽完美的，是你感到很遗憾不能够接受的。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你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阅历不断的增加，可能我们的梦想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梦想你把它设立的太大的话，可能就会很难实现。先设立一些小的梦想，小的目标，好像距离实现就没有那么难了。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我是李梦娜，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最初的梦想。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想把家族的事业给做好做大做强，现在终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既然想去做一件事，就要把它给做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

0: 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节目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本地的市民啊想要周末带家人去哪块玩，人少又舒服。还有的京津冀的朋友可能问到说啊，这个暑假想要遛娃的时候，咱秦皇岛有没有省心不费妈的景区呢？另外还有外地的游客也问到说，来秦皇岛看海赶海玩小众的景点该怎么规划。更有朋友关心到今年秦皇岛各大景区的新玩法、新活动和专属福利。那么为了全方位的解答大家的所有疑惑，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3: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2: 今天啊，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干货不断。首先呢，我们也请超超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每到夏天秦皇岛总能成为咱们京津冀地区文旅的顶流呢？或者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文旅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4: 首先是气候优势，秦皇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到27摄氏度，海风习习，一点不闷热，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其次是资源优势，山海湖成滩湿地全覆盖，有海有山有长城，文旅业态特别丰富，不管是休闲度假、亲子研学、康养散心、户外徒步，都能找到适合的玩法。再就是区位优势，交通十分便捷，本地市民出行半小时就能到各大景区，外地游客高铁自驾直达，游玩特别方便。最后是业态成熟，从高端度假到平价游玩，从热门景区到小众野趣，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都适配。
2: 听完超超这一小段介绍啊，其实我们是自豪感满满的，咱们秦皇岛的夏天就是自带光环的一个样子。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能够选择到游玩地，超超能

0: 不能帮大家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游玩场景的一个分类呢？就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的景区按照不同的出行需求来进行划分，包括像老人啊、小朋友啊、年轻人啊、情侣啊、家庭，希望都能够给大家找到一个精准的适合自己去的地方呢。
1: 我给大家分成六大类，覆盖所有出行场景。第一类是青海赶海经典线，适合所有喜欢海边的朋友。第二类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适合怕热喜欢户外想逃离燥热的朋友。第三类是亲子研学欢乐线，专门针对暑假溜娃带孩子出行的家庭。第四类是网红文艺打卡线，适合年轻人情侣拍照出片。第五类是小众静谧休闲线，喜欢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的朋友首选。第六类是长城文化体验线，适合喜欢历史想感受人文风光的游客。
0: 那么我想首先第一个啊，可能真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备受期待的青海的一个赶海线。那么这个呢可以也说是咱们秦皇岛的一个招牌玩法，超超也帮我们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包括从免费的沙滩啊再到收费的景区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1: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鸽子窝公园。鸽子窝公园是华夏十大最美日出观赏地，来秦皇岛看日出首选这里。除了日出，鹰角亭观海，湿地滩涂赶海挖蛤蜊捡小螃蟹，乐趣十足。园区里的花海木栈道也很适合散步，清晨六点到八点游玩最佳，人少凉快，老人小孩都能轻松逛。潜水游玩海水浴场完全免费开放，沙滩平缓，海水清澈见底，没有暗流，安全性极高，特别适合带孩子踏浪玩沙子捞小鱼小虾。岸边有木栈道，露营草坪，自驾停车方便，是本地市民日常遛弯周末休闲的首选。另外还有西浴场加东山浴场，位于市区中心，交通超便捷，公交直达，不用跑远就能感受海边风光，适合傍晚散心，饭后遛弯，海边骑行，吹海风特别惬意。除此之外，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是全网爆红的网红海边景区，蓝白圣托里尼风，随手一拍就是海景大片，白天有海边秋千、海上栈道、网红打卡点，晚上是金华篝火晚会、海上实景演出、灯光秀、烟花秀，氛围感直接拉满，夜游必去。还要给大家推荐鱼岛海洋温泉景区，这里是一站式青海度假地，既有原生态沙滩，又有大型水上乐园、温泉泡池、玩海玩水，休闲一体，不用辗转多个地方，适合全家玩一整天。另外就是乐岛海洋王国，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景区，海洋动物表演、水上滑梯、造浪池、沙滩游乐项目、萌宠互动全都有，年轻人和孩子能嗨玩一整天，性价比超高。
0: 那说了这么多海边的玩法啊，其实感觉真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奔着海边来啊，他是想要赶海的。那超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你的这个游玩经验来说，这个赶海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或者说咱秦皇岛哪些海边区域它赶海收获更多呢？可以收获一盘小海鲜什么的呢？
1: 技巧其实首先就是赶海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表，大潮退潮后收获最多，带好小桶、铲子、雨鞋。鸽子窝浅滩、浅水湾、金梦湾海滩都是赶海好去处，切记要注意安全，不要往深海区域走，爱护海洋环境，不随意捕捉保护动物。

0: 还没太甜。那超超，你刚刚给我们推荐的第二类的一个游玩线路是和咱们秦皇岛暑期来的，就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那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有怎样的一个游玩的景区的推荐呢？
1: 第一条线路推荐大家祖山。祖山风景区是秦皇岛的天然氧吧，群山连绵，溪水潺潺，瀑布成群，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走进山里瞬间降温，徒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绿意，还能坐高空索道俯瞰群山云海，山顶还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来，全程阴凉不晒。另外向大家推荐连峰山。连峰山公园位于北戴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遮阴效果绝佳，登顶后能俯瞰北戴河全景，远眺渤海湾，山海同框的风景超震撼，而且公园免费开放，性价比拉满。第三条线路推荐大家前往板场御景区，它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有峡谷、溪流、长城遗址、天然溶洞，夏天洞内温度只有18摄氏度，格外清凉，还能体验山间徒步，看地质奇观，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拉满，适合喜欢小众户外的朋友。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老君顶景区，主打山水休闲，山间漂流，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0: 嗯，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眼看着这暑假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发愁说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呢，啊，能够让孩子又开心又能增长见识，也能让孩子这样的一个游玩出行整个的一个舒适感更提升一些。那么超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比较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经验，你能不能给咱们家长们详细的推荐一下咱们秦皇岛带孩子来玩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呢？
1: 给各位宝爸宝妈整理了亲子游玩专属清单，每一处都能让孩子玩得尽兴，家长轻松省心。首先是激发农业梦想王国，作为秦皇岛家喻户晓的老牌亲子景区，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后，游玩项目直接翻倍，彻底承包孩子一整天的快乐。这里有趣味满满的农业科普展馆，能让孩子近距离认识各类农作物，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超可爱的萌宠互动乐园里，温顺的小动物随处可见，孩子可以零智力投喂、抚摸，体验治愈的亲子互动时光。还有超多无动力游乐设施，清凉水上乐园、四季采摘园，涵盖室内室外2大游玩区域。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阴雨天气，

都能放心畅玩，完全不受天气影响。在这里，孩子能沉浸式接触传统农耕文化，亲手采摘果蔬，一整天游玩项目不重样，真正解放家长双手，实现轻松遛娃。如果偏爱慢节奏、高品质的亲子度假时光，蔚蓝海岸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里有着专属孩子的海边儿童沙滩，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温和清澈，小朋友可以尽情玩沙滩浪。还有温馨治愈的亲子绘本馆，童趣满满的儿童乐园，更能体验小众又有趣的帆船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整个景区风景治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游玩节奏松弛有度，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还有一个是沙雕海洋乐园，这是一个是充满童趣与艺术感的特色景区，以精致震撼的沙雕艺术为核心主题，景区内矗立着各式各样巨型沙雕作品，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仿佛走进了梦幻的沙雕世界。除此之外，景区还有刺激好玩的水上乐园，趣味十足的沙滩拓展项目，水上滑梯、沙滩寻宝、沙滩嬉戏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既能畅玩各类游乐设施，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古今贯通，中西并重，用心服务，创造感动。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淮扬店芦苇荡漾，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淮扬店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

0: 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2: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喜欢拍照好看氛围感比较足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线路，根据你的一个游玩经验，会有哪些宝藏打卡圣地呢？
3: 那我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搭配蔚蓝大海与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绚烂灯光秀，精彩舞台演出，浪漫海边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3: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金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进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 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带和生。

0: 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悠长的古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尘世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傍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幽深的峡谷，潺潺的溪流，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验漂流的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享受原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些都是咱们秦皇岛的自然风光。那么其实在我们秦皇岛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会有一些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么可能喜欢人文风光的朋友，这条线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我们想问问超超，就是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旅行经验，关于人文风光啊，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的推荐景区都有哪些呢？
0: 对于钟情历史文脉、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而言，秦皇岛的长城历史文化景区无疑是藏在山海间的宝藏旅行地。每一段城墙，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深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景区内，首先可以走进长城博物馆，通过珍贵的文物、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图文，全方位了解明代长城海防体系的构建，读懂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感受长城与大海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秦皇岛的角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心头宝藏。这段长城保留了更多原始风貌，山势险峻却不陡峭，徒步路线难易适中，沿着城墙石阶向上攀登，一路皆是美景。夏季山间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徒步途中清凉舒适，完全没有酷暑难耐之感。登高俯瞰，层峦叠嶂的山林，错落有致的村落尽收眼底，绝佳的山林视野让人豁然开朗。徒步期间，既能触摸长城城墙的沧桑纹理，

0: 感受百年戍边历史的厚重，又能尽情享受登山徒步的畅快与自由，在山野间放松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橙子峪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成趣，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这里依托中国传统古村落打造，长城遗迹与冀东特色民居、山林田园完美融合，徒步路线平缓舒适，适合各类徒步人群。行走在修缮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长城脚下的古村落，感受原生态的乡村烟火，看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在历史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0: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打造暑期亲子研学营，萌宠互动嘉年华，解锁更多亲子乐趣。山海关景区推出古风夜游长城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古风夜韵。除此之外，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滩露营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整个暑期充满欢乐与惊喜。那么关于门票的优惠政策，首先是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秦皇岛的美景。
1: 很好，活动很多也很精彩。

0: 然后呢优惠政策也非常不错啊，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出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必吃的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一定要是必须打卡的那种榜单。
1: 那说到美食，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现捞现做，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全方位的游玩小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1: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4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0: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一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特色活动啊、福利政策、美食出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都带给了大家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G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标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清爽的哈。在周末两天经过了淅沥沥的小雨，
1: 昨天晚上下的还是蛮大的。
0: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对于下雨，很多朋友虽然觉得它有声音，但是它特别好入睡好入眠，伴着它的声音咱们就觉得睡得特利索特干脆。
1: 对，平常睡
0: 的状态
1: 是睡不着觉的朋友呢，不用再数羊了，是对吧？我们就听着雨声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梦乡了。
0: 对，尤其是家里住高层的朋友会发现这两天从上往下看的话街道也是雾蒙蒙的状态啊。但是这两天确实是我觉得下雨之后也特别的有生机，然后我今天也是步行到我们单位附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上周的时候我还发现这个小花开的是稀稀拉拉的，真的两天雨这花都开得特别饱满了，
1: 所以说呢
0: 喝饱了水。
1: 我们说春雨贵如油，那夏天的雨可能比油更要贵啊。
0: 那这个时候还稍微温顺一点啊。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5月18号了，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过两天我们都知道520了，对吧？我们邢台呢也会有这个群星演唱会呀等等，那时候路况会进行临时的道路管制措施。我们提醒大家啊，是在5月20号，也就是后天晚上，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0点，就是24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交通管控的区域和措施。管控的区域呢是在北侧龙泉大街、西侧香都路、南侧七里河南观光路、还有祥和大街、宋景大街以及东侧东华路的合围区域。
0: 具体的管制措施呢是持有门票的机动车是可以进入的，其他机动车是禁止驶入。核心区域百泉大道从长安路至永安路路段，然后长安路沿线的七里河大道至七里河南观光路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另外呢，除了这个接驳的公交车除外哈，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来举办520群星演唱会。我觉得很多朋友也都特别期待着家门口的盛宴啊，视听盛宴。
1: 这两天就被这个活动刷屏了，很多朋友呢都在期待着都有谁来呢，对吧？有我们熟悉的孙楠，还有水木年华等等等等，鸭蛋好像也来了。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打算的，提前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路线。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了，依旧限行尾号2和7，明天周二限行尾号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的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是要谨慎驾驶，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这时段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哎呀，我们的春意盎然又来了，说来了来了，是不是第一名？下班快乐，
1: 属实第一名啊，下班快乐春意盎然。
0: 我现在就恨没个奖状颁给春意盎然。
1: 哎，
0: 第一名
1: 春意盎然都来了，七七今天还没有来打卡
0: 啊？怎么回事啊？
1: 七七说，哎呀，我这个网有点中断，
0: 没准说我这个时间调了是吧，下班会晚了一点了，也是有可能的。还看到黄色圆圈也来给我们打卡，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今天春意盎然得了第一名啊，这以资鼓励就以前的这个奖状上经常都会写这么一句话，
1: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哈。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看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的4条公交车道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系，
1: 不要紧。
0: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1: 我理解，
0: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今天已经是5月18号了，星期一。今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国际博物馆日，而且今年呢也是格外的特殊，也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国际博物馆呢这个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桥梁，一座桥连接过去与未来，也连接我们与整个世界。
6: 说到博物馆，对吧，我们邢台就有我们自己的邢台博物馆。大家有没有去过博物馆呢？或者是去到博物馆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你特别引起你注意的那件文物是什么？
5: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特别喜欢博物馆的朋友或者博物院的朋友，去到每个城市的话基本上必打卡的一定是博物馆或者是博物院，对吧？
6: 你说的就是你自己。
5: 不，很多，包括暖啊之前都给我们留言过，就喜欢博物馆的朋友，你真的是要了解他们的这个执着力，甚至是为了博物馆专门去那个城市打卡，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
6: 确实哈，
5: 所以说
6: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5: 博物馆里的宝贝呢，每个人当中都会浮现几件神作，不同城市有不同城市的这个镇馆之宝。就比如说离我们也比较近的，也不能说完全太近了，都已经到湖北了，让我比较深刻的就是越王勾践剑，对吧？越王勾践剑这把剑已经在地底下沉睡了2000多年了，它出土的时候毫无锈迹，就剑身上的菱形暗纹就像星河流转一样，当时轻轻一划能瞬间划破20多张纸。你知道好多出土文物它是需要你小心翼翼的去保护去托底儿的。
6: 对对对，
5: 对，
6: 太厉害了吧。
5: 但是它现在依然当时还是锋利的，关键是它剑柄上11道同心圆，就是每个圆之间只隔着头发丝儿的距离。
6: 哇，这也太厉害了。
5: 你就想想在没有现代机床的春秋战国，他当时的工匠是怎么做到的，就至今仍然是个谜。就更觉得是什么，就一把越王的剑居然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里，这到底是战利品还是嫁妆，咱们这个文物不会说话就全靠大家猜了。
6: 哎，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会想到长沙，对吧，
5: 马王堆。
6: 对，
5: 对，
6: 他出土的叫素纱禅衣，
5: 素纱单衣
6: 啊，就是那件非常著名的素纱禅衣，
5: 素纱单衣。
6: OK OK， 那我平常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称它为禅衣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它这个裙子就是这个西汉的这种纱裙，对吧？长都有1.6米，包括它的袖子展开呢有2米，整件衣服它叠起来呢，就是塞进这个火柴盒里面称一称的话才49克，也就是一个鸡蛋的重量。
5: 对，
6: 那2000多年前西汉的工匠就能够用这种蚕丝织出来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纱线，这种超高的定制工艺，那现在机器应该是很难去完美复刻。
5: 还有三星堆应该是很多朋友也都去过的，对吧？里面有特别多奇特造型的纵目面具，包括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啊，黄金权杖啊，也当时被称为说是外星文明也不为过。但其实咱们邢台呢也有自己的镇馆之宝，这个是大家去的比较多了，就在我们邢台市区开元路上，大家可能夏天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呐、自己去看一看展呐、这个可能是我们夏夜里可以说是去乘凉的时候，夏天去乘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边乘凉然后边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宝贵的文物啊。我们邢台也有特别多属于自己的镇馆之宝。
6: 是的，比如说在西周的早期的青铜器，对吧，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内底的68字纹，也是记录了周王册封邢侯的一个史实，也是作为我们邢台呢作为诸侯国都城最直接的一个证据。那这件国宝呢，从1921年从我们邢台出土之后呢，就辗转流失到了海外。现在呢，咱们邢台的博物馆看到的是仿制品啊。
5: 刚刚文龙说到的这个是我们邢台的邢侯簋，当时

0: 也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1: 哎，没错。
0: 虽然现在是看到的仿品，但是我们依然有很多正在店里的镇馆之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什么呢？镶嵌兽首直内玉戈是3000多年的一个玉器，就是上面呢，嵌着两个青铜兽首，代表着商代顶级的青铜冶炼技术。
1: 你说说，我们国家包括在古代的时候，这种工匠对吧？他们去雕刻的这些非常具有超绝的工艺，对吧？现在呢，有很多是流失在海外的，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早点回归到我们的祖国的怀抱啊！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博物馆的事儿。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吗？是去的哪个博物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或者也是经常去我们邢台博物馆的，哎，你有没有印象当中最喜欢哪个文物，或者哪个文物让您印象最深刻的，都可以找到我看邢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想聊一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七七终于也下班了啊，这个七七就说了，越王勾践剑，我当时也去过，排了好长时间的队。
1: 七七下班快乐啊，来关注一下，七七还跟我们分享，就是说真站到他面前呢，这剑刃是吧，泛着冷光，而且剑身上呢，它的这个纹路呢，就像流水一样。导游还说了，说2000多年前没有生锈啊，当时呢出土还能够去划破20张纸，古人太牛了。
0: 哎，我当时拍的照，我觉得我比别人拍的都好，你知道吗？我可能去的时候，当时不是旺季，你就会发现博物馆人多的时候，你可能拍出来这个效果呀，它这个玻璃外面透着人影是吧？这个剑都被人影包围了，我那张照片就拍的特绝，只有一把剑，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庆幸去拍到了这张照片，到现在我都没舍得往外放呢。
1: 那你确实很赚啊，
0: 对呀，
1: 对吧？很多朋友可能去到那儿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包括我们拍出来的话成像啊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啊。
0: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对吧？之所以千年不锈，一是他用的这个料是特别纯。

0: 纯的，第二是深埋地下隔绝了氧气，第三呢是外面有这个剑鞘的保护，最牛的就是那11道同心圆，就专家想用现代的机床去复刻，你会发现因为这个间距太薄，刚一用力工件就给崩碎了，实验过好多次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1: 哇，在这儿真的是不得不为我们古人的这种工艺对吧，这种工匠精神去点赞了。
0: 没错，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啊，看到了黄色圆圈跟我们说经常去啊，我们邢台我就经常去，是个周末我基本上就去了，上次去房展的时候还顺便去了呢。
1: 我们上次房展的时候我们哎，怎么没有来现场找我们呀，对不对、啊、我们当时呢也在现场做一些房展的这个讲解，
0: 就想着我去看博物馆了，顺便也看看你们
1: 可能是当天的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对不对，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我们最近一次去的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是去的哪儿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受到降雨和冷空气

0: 气的影响，那今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体感是偏凉的。在西部山区气温会更低一点，最高是有22到26度，最低气温是有14到18度。另外的话，早晚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记得添衣保暖。从18号夜间到20号白天，我们邢台市是以多云和阴天为主，体感仍旧湿冷，风力也会比较强劲。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呢，仍有分散性小雨，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呢会在23到25度左右徘徊。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昼夜温差的话，市区和山区温差较大，早晚出行要携带一件薄薄的外套，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关注一下八一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发送文字或语音留言的方式，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关注到的。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上一次去的博物馆是哪儿呢，或者大家去过哪些博物馆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也给我们留言了。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可乐说了，说石家庄博物馆和科技馆都去了好几次，去年呢跑了北京军博和科技馆，太大了，孩子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太费妈了，说孩子一直想去北京的西瓜博物馆去看一看，但是人家只在工作日开放，一直也没去成。
1: 对，带孩子去的还是比较多的。去石家庄博物馆是不是去的是河北省博物院呢？就但离我们太近了，我们容易说成石家庄博物馆。如果说是河北省博物院的话，那儿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就长信宫灯，中华第一灯，对吧？你看那个时候从烟筒烟锈里面做出来的这个环保理念是真的是非常超前的。
2: 是，
1: 而且我觉得能带孩子去军博其实是可乐真的是非常厉害了。就基本上我身边的朋友那个到周末的时候也愿意带孩子去看一看，基本上就是约不上或者太难约了，如果去了一次那发朋友圈一定是我终于约上军博了，就反应全是这种。
2: 要以军博的这个背景，对吧，我们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很多朋友会点赞的。
1: 对，一到这个大厅里面大家会发现有我们毛主席的塑像，非常的高大宏伟。另外呢像里面军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飞机模型，包括这个枪啊剑啊等等，我觉得是让小朋友去，男生可能是特别感兴趣的。
2: 那肯定的哈，而且呢可乐还跟我们分享了说孩子一直想去西瓜博物馆看一看，
1: 大兴去的那个。
2: 对，北京大兴庞各庄的也是我们全世界唯一一座以西瓜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这个建筑外形呢就是两片绿叶来托起一颗巨型的西瓜，所以说叫它飞翔的西瓜，也是寓意着西瓜的文化跨越山海来连接世界啊。
1: 看到老峰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打卡下班4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2: 这是直接往上加了1000呀，朋友，厉害厉害，
1: 你看真的非常厉害，几件套都发过来了啊，跳绳4件套。
2: 上周还是3000呢，这周就变成4000了。
1: 老峰再坚持住，我们习惯有你的留言了。老董也跟我们说了，下班打卡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老董平常的时候去博物馆吗？去博物馆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文物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华华，华华来了，下班快乐哈。华华给我们分享的就是马王堆那件素纱单衣，说到每次看到都觉得不可思议，48克，这一个鸡蛋的重量，对吧，这薄到我们穿在身上就能够隐隐约约看到皮肤，而且2000多年前西汉就有高定了啊，据说呢专家在复刻的时候，现代的这种土丝，对吧，就是蚕土的丝呢太粗了，做出来就有点超重，后来呢是专门去找了这种瘦弱的三棉蚕才去成功。
1: 我跟你讲，当时我去到长沙的时候，让我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是辛追夫人，对吧，她是我们中国少有的尸石，一般我们见到的尸体是干尸的多，那是尸石。她在刚出土的时候，她皮肤是可以回弹的，你摁下去可以回弹的。另外一个呢让人就印象深刻的就是素纱单衣，这素纱单衣它平铺起来真的是不小，对吧，光袖长从一端到另外一端有2米长了，但是它真的薄到可以塞到一个火柴盒的大小，
2: 它确实太薄了。
1: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诧异。当时我们的这个导游，我们这个讲解是讲的栩栩如生啊，就是跟大家讲的特别的细，特别的透。这项技术，像文龙。

0: 说的这个专家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才能做出来不超重的，用现在的技术，一直到了2021年才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才能做到。你看它是48克，对吧？差不多一个鸡蛋的重量，我们做出来的差不多就是48、49克，就刚刚好达到这个标准。
1: 就是我们2000多年前在西汉的时候就有这种高定了，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古人的这种才华包括技艺太精湛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也和我们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大家上次去博物馆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然后记得是去的哪个博物馆吗？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老峰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到了安阳殷墟博物馆，我对这儿真的是太喜欢了，因为我觉得啊，像比如说说到河北省博物院，就是河北省博物院，邢台市博物馆就是邢台市博物馆，安阳殷墟博物馆唯独它的这个门牌头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大邑商，不是写的殷墟博物馆。我当时就还是特别诧异，还专门搜了大邑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哇，特别多的镇馆之宝。
2: 对，
1: 而且从头到尾游览遍之后，我记得在那个博物馆，我大概得待了4-5个小时。
2: 哎，这么长时间啊！
1: 但是这个殷墟博物馆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一点不同是在哪？是在这个收费机制上，大多的博物馆都是免费开放的，除非有特展的时候有一个展。展厅是需要收费的，但是安阳殷墟博物馆它常态化就是对大家来进行收费的，大概票价是100还是110左右，大概记得是这个票价。
2: 哦，这个票价从来就是没有太大的浮动的。
1: 对，你可能是有这个多少岁以上的老人呐，或者什么的，有相关的这个优惠政策哈。然后，但是它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收费的一个博物馆。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老峰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了2张图片哈，这是。应该是看到的一些文物，那据我了解的话，殷墟博物馆可能是甲骨文，对不对？就是比较震撼，包括我们写的汉字呀，在3000年前就已经有模有样了。
1: 对呀，甲金篆隶草楷行，所以从早的这个甲的这个文字开始呢，就是发现就是在殷墟这一块儿，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因此而出名的。老峰发过来的这个图片显示呢，还有第二个是去的邯郸博物馆。说实话，这儿我还得再去一次，因为上一次刚进馆没多长时间，然后就接到家人电话，就急往回返了。所以这儿呢一直是我一个欠缺的一个地方，需要再补的。包括呢老峰还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哎，这不就给我们发过来了长信宫灯嘛，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的，这都是我们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2: 而且的话，我通过这个图片，包括老峰跟我们实地的分享啊，能够感受到老峰对文物还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喜爱的。来看一下，老峰还说了殷墟晚上5点免费。
1: 哦，是啊，哎，他5点都不都开闭馆了吗？就最后半个小时是免费的吗？
2: 5点免费的话，那高低要去一趟哈。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分享的，说我原来都不知道西瓜博物馆啊，还是听故事里面描述的，就特别想去。然后听文龙这么说的，我得看时间带他去。我闺女呢，从小一直都说长大了要开消防车，所以到了军博就特别兴奋。
1: 难怪呀，我们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消防梦，
2: 从小就有梦想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有可能，因为我见过可乐，这么一想，跟消防车还挺般配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继续来看看留言，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是去的哪个博物馆呢？看到小米就说了，去年我就去了殷墟博物馆，就亲眼看到了甲骨文，就是一块龟甲上面写着下雨打雷几个字儿。3000年的商王也在问明天的天气好不好，这人类的悲欢真的相通啊。
1: 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文字包括和以前它是一种就是演变，对吧？就是甲骨文一直到我们现在的汉字，
0: 所以它这个顺序就是甲金篆隶草楷行嘛，对吧？这样的一个顺序下来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甲骨文都知道，最开始是用来干嘛，来占卜，就是像当时的王朝，就是像小米说的一样，他会问最基础的问题，明天下不下雨呀？
1: 对，
0: 然后呢，对，然后就通过火烤裂，有的时候是往上扔什么的，这种那个方向哈，几种方式，就看它到底是裂不裂呀，裂了代表什么，不裂代表什么，就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我们刷新一下后台。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五下，说到了李玖哲的这个歌，刚才是不是已经放过一遍了？还是我穿越时空记忆错乱了？
0: 错乱了，因为上一个也是关于夏天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一首歌哈。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糖果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在邢台博物馆听讲解员来讲解猩猴鬼的故事啊，1921年从我们邢台出土，也说到了是证明我们邢台作为诸侯国都城的重要证据，后来呢也是很遗憾的流失到了海外，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纺织品。而且呢讲解员也说了，说1935年故宫专家呢在英国认出他的时候，两个人都抱头痛哭。
0: 这真的是一个千年的展品。另外呢，这个是在1921年就已经从我们邢台出土了，就它出土的时间也是比较早的，
1: 很早了，对
0: 吧？我们都知道是邢侯姬居，然后祭祀父亲周公铸造的，确实它里边的铭文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让一群，比如说这个考古学家在发现文物的时候，发现什么是让他们最振奋的呢？就是发现文字。为什么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其他国家，有的时候不太承认我们的夏朝，就是因为夏不可考，夏朝至今还是没有发现文字的。我们最早的这个文字就是从商开始的，也就是甲骨文。所以呢，当时有铭文啊等等，发现每个文物里面如果有文字记载的话，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可以深究深考的这样一个文物哈。另外呢，也是确实是这件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尤其是在前2年的时候看到什么了？看到这个逃出大英博物馆这个短片儿，就特别特别的有感受。
1: 我们也期待着属于我们国家的文物能够早点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哈，也让这些精彩的文明能够早点回归。来看一下，廖峰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两张图片，说到了淄博琉璃博物馆也值得一去。
0: 哎，对，我跟你讲，虽然
1: 这是簪嘛，头簪，
0: 然后看起来特别的有喜感，你知道吧？哎呀，真的是
1: 太可爱了！
0: 浪峰真的跟我种草了，下一个淄博琉璃博物馆也是我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4: 下班路上陪你唠。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4: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3: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4: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另外的话，也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限行时间包括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3: 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首庆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4: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

0: 首庆路目前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在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兴达路现在和全南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公园东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0: 哪个博物馆？因为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国际博物馆日，而且今年也格外特殊，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主题也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一座桥连接过去与未来，也连接与我们的整个世界。
1: 是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这博物馆是遥远的、庄重的，对吧？属于历史的殿堂，是课本里的文物、纪录片里的过往。但其实呢，博物馆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展览馆，它是一座可以跨越时空的桥梁，来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他乡与故土，连接不同的文明与烟火人间。我们通过一件文物，能够藏着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一间展厅也装着一座城市的岁月变迁。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去看一件旧器物，而是和千百年前的古人来对话，触摸一下文明的温度，读懂我们岁月的温柔。
0: 看到了友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了，那会儿说的军事博物馆在哪儿啊？河北有军事博物馆吗？我们那会儿说的是北京啊，是在北京，北京军博。提到了军博，大家就是比较兴奋，比较振奋，
1: 很向往，
0: 但是很难约朋友，你一定要提前约啊。就是你看他是能最早比如说提前半个月，或者提前一般是提前一周来约，约的话就是咱们得定个闹铃的那种，就是全年都特别火爆的那种。
1: 而且由这位朋友还说到了河北有军事博物馆吗？那说到我们河北有革命博物馆，然后呢还有石家庄华北革命战争纪念馆，包括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129师纪念馆，以及秦皇岛军事科学馆等等，都是我们河北本土的军事文博场馆。
0: 没错，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咱们都可以去自己感兴趣的博物馆来去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上每一个文物的介绍都会写个距今多少多少年，距今多少多少年。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疑惑啊，我说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算过来的？比如说距今天，距今年是3000年，那么距明年就是3001年吗？后年就是3002年吗？他要每次都要改这个数字吗？后来我才知道，长大之后慢慢才知道它不对的，它不是说以今年的2026年呀、2027年呀为基准的。实际上这个考古和博物馆学中呢，距今它有一个统一的年份，就是1950年为基准，说距今多少多少年，距今多少多少年，都是以1950年来为基准的。因为这一年呢，有一个放射性碳14年的这样一种技术开始应用了，就成为了考古测年的一种国际标准。从此全国考古学家有了一个统一的起跑线。打个比方啊，就是一件文物测定为是公元前1000年，那它距离1950年就是1950加上1000，就是2950，所以展板上就会写距今约2950年，就2950年。就是不管你在哪一年来看它，这个数字是永远不变的。
1: 哎，所以说朋友们，您知道了吗？每次我们一当看到一件文物的时候，距今多少多少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计算的哈。从前的时候，我们逛这个博物馆呀，或者是去到博物院，对吧？看的是古董。那现在，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其实读懂的是生活。那千百年前的古人用的餐具、饰品，还有乐器、农具等等，其实是藏着和我们一样的热爱生活、认真生活的模样，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相城原氏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了说，近期刚去了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
0: 赞一个。
1: 哇，它是中国唯二的2个国家级海洋博物馆之一，里面有恐龙，还有鲸鱼标本，还有很多的一些高水平的展馆，当然呢是以动物和海洋为主。
0: 这个说实话，尤其是小朋友也会特别感兴趣。然后这样我还没去过，但是香城原氏的分享呢也成为了我一个打卡的
1: 目
0: 标。对，还有个淄博琉璃博物馆也是老峰给我们推荐的。你会发现我们中国有特别多的博物馆，大家知道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或者去过的只是冰山一角，你要把它真的走透 了对吧，了解透了，我们真的是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的，但是依然架不住感兴趣的朋友心驰神往。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呢？

0: 去环球中心喝杯咖啡休息，朋友好久不见，
1: 哎呀说这些，
0: 来王者峡谷开黑打把团战嘛，
1: 争气，
0: 嘿你段位还可以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温暖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上个月的时候，去美乐城，顺便去邯郸博物馆转了一圈。
1: 到邯郸博物馆有什么发现呀，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分享几张美照啊。
0: 对，离我们这么近的邯郸博物馆绝对值得打卡，包括邯郸道也值得走一走，对吧？成语之都，成语之乡。
1: 是的，
0: 还看到了福老太太闯红灯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说到了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啊，说到我今年正月初三去了咱们大邢台的博物馆，我们一家四口去的，
0: 体验感是不是特别不错？有没有看到那个小火炉，就是可以去吃火锅的那个火炉呢？每次去那我都要看看它，我说移动的小火锅还真的特别有创意啊。
1: 再来看一下水梁给我们发送过来这么多张图片啊，

0: 说到了河北有军事博物馆呀，我正要说呢，邢台抗大博物馆，
1: 没错
0: 啊，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它是国家二级博物馆，还说到了是全国建馆最早、规模最大、史料最全的抗大主题的啊专题的一个陈列馆，也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1999年建成，馆名呢是由杨成武上将来题写。
1: 我真的就是每次走到抗大路的时候，这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石家庄有西柏坡，我们邢台有抗大博物馆，对吧？嗯、就是让人感觉
0: 抗大越抗越大。
1: 然后还看到了水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照片啊，说我今天早晨上班路上拍的照片，分享给你们，看到我们大好河山，想点一首《山河图》。
0: 马上安排哈、啊，还给我们分享了，这应该是在抗大路上行驶着啊，这应该是上班途中。好，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看到有位朋友叫做老头啊，跟我们说到了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这个老头看着也比较熟悉，应该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啊，这头像没变，名儿变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然后看到了曼珠沙华也跟我们留言说了，下班打卡在洛阳白马寺看到的贝叶经，当时第一印象呢，如果是真品的话，那得值老鼻子钱了。
2: 哇！
1: 我去洛阳白马寺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个，但是就是没有
2: 拍
1: 照，拍
2: 照
1: 对，没有拍照。
2: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而且洛阳博物馆本身也是比较震撼的，它有一个展厅都是那种石棺，基本上我们见的文物啊都是比较小一点的，对吧？一个比如说一住单间啊也能住得下，或者是有一个展柜并排能放好多，他那个石棺就用了足足一个大展厅，你想想一个石棺的面积就不小，他有一大个整厅的全部都是石棺。但是当时的话，那个展厅好像还是收费的，就是你有这个记者证啊什么的才可以入。
2: 是呀，说到洛阳呢，是十三朝古都，河洛文明发源地，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我们从洛阳博物馆呢能够感受到夏商青铜汉魏风骨，对吧，也是能够去感受唐三彩天下一绝。
1: 没错，而且说实话这么多博物馆，当然了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都有自己的历史底蕴。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包括我二刷三刷的博物馆是哪儿呢，就是大同博物馆。如果说大家往山西走的话，可以往大同这个方向来走一走。
2: 哎，我发现你说了好久回
1: 了，那个博物馆对它的审美真的非常好。我逢人就要推荐那个镇馆博物那个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司马金龙的漆画屏风。
2: 哇，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想想它这个历史是北魏时期，到现在也非常的悠久了。它出土之后呢，漆画的颜色是底儿是红的，就是它出土之后这个红色依然红得非常鲜艳，它是没有掉漆的这种感觉，就没有说颜色给它吃掉的这种感觉，这个在工艺上是非常难得的。
2: 那你当时的时候拍照了吗？
1: 必须拍呀，我二刷三刷都必须拍。
2: 哦，去了好几回了。
1: 对呀，而且像那个王公贵胄出门的时候人家都坐马车，像这些不同于身份的人他坐什么车，他们坐牛车。
2: 坐牛车，
1: 对，这个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劳斯莱斯。
2: 哦，确实哈，就是我们听大家说的这么多啊，去到哪个博物馆呀，看到什么样的文物呀，其实更多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对不对？那包括呢，刚才还有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现在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个河北境内的让我们特别值得去打卡的一个博物馆。那河北境内的话太多了，
1: 我们邢台可以来。另外刚刚也说到了像河北省博物院长兴宫灯是吧，金缕玉衣，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
2: 对对对，
1: 去看看详情介绍等等。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2: 我来看一下。
1: 然后看到了大飞就说了，我在山西博物院看镜头鸟尊，哎呀这个尾巴是象鼻子，3000年前的晋国开始织物，站在他面前我就觉得是在跟晋国的老祖宗隔空握手，
2: 当时就有一种敬畏的心，
1: 对
2: 吧。对，
1: 山西博物院还有晋祠博物院大家都值得去感受一下，确实是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包括我们河北，对吧，都有特别多值得打卡的地儿。然后大家呢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刚听到声音，快乐小马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还看到七七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最想念的季节》。
1: 现在最想念的季节，
0: 每一个季节来听。
1: 现在最想念的季节就是冬天了，可能对不对？因为太热了，天儿。
0: 秋天就行。
1: 不过呢，也提醒大家，最近天气的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而且天气仍旧是很干燥的，及时补充水分哈。再来看一下，可乐跟我们分享了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在国博啊看过后母戊鼎，还说到了真站在他面前就一个字儿大啊，还说到了三千年的人为了纪念母亲能够搞出这么大的工程，古人是很重感情的。
0: 就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有的地方叫后母戊鼎，有的地方叫司母戊鼎，它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如果说大家去到过殷墟博物馆，就大殷商的话，应该对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在古代的这个文字呢，后来的后跟司机的司，它是一个镜像字，就是它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它对称来看，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镜像字。所以在翻译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人翻译成了后，有人翻译成了司，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对的。对，但是如果从这个情感上来说的话，虽然像国博呀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说到司母戊鼎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因为大殷商这个青铜器是从大殷商这儿出土的嘛，对吧？从安阳这边出土的，所以大殷商这边还是习惯性的叫它后母戊鼎。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关于青铜器，小的时候也经常在想，包括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这个青铜器，包括这个君王在饮酒的时候，就是一个绿疙瘩，是吧？青绿色的疙瘩，
1: 是它这个
0: 并不好看。
1: 是你说它这个绿疙瘩，它就不嫌弃吗？
0: 当时呢就觉得这个宫廷剧为什么要这么演呢？其实青铜器它不是说人家当时用的时候是青铜的，这是因为几千年的岁月包浆，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就青铜器原本它是金黄色的，就是跟黄金的颜色差不多。我们之所以看到现在这种锈迹斑斑有青铜的颜色，是因为它
1: 底下了，
0: 对，埋了一两千年了，跟土里的水呀、氧气呀等一些物质慢慢反应，
1: 是
0: 反应出来的一种绿色的这个碳酸铜。所以呢，这就是这种绿锈的来历，并不是说它原本就是这个颜色。所以说大家比如说看，带着孩子去看一些历史剧宫廷剧，如果他们用的是青铜器，正儿八经的青铜颜色的话，这其实是对孩子有一定误导的。这个所有的青铜器以前都是金黄颜色的。
1: 所以说呢，我们以后再看到青铜器的时候就说金黄器，是不是？
0: 哎，就说青铜器吧。
1: 好，
0: 但是你知道它原本颜色就可以了。
1: 乡城人士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在插句嘴，没关系，你一直说都行啊。还说到，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新形式的博物馆，这名字呢叫巧克力博物馆。虽然说主要是为了卖巧克力吧，但是里边好多巧克力的这个景物呀，还有房子呀，就特别的漂亮，让人忍不住想买点巧克力。
0: 我真的当时了解这个博物馆，巧克力博物馆的时候，说实话自己没有去，但是当时从网上看信息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的好奇，说怎么还有巧克力博物馆啊？后来才知道，像我们中国第一个地方引进，第一个城市引进。

0: 巧克力的，你知道是哪儿吗？是天津。
1: 哦，天津。
0: 对，是天津。天津拥有的我们中国的第一块巧克力哈，这都是值得纪念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呢？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21号全市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段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也不算太高啊，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邢台市

0: 这个中医医院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之后的22号到25号，尤其是在24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天气，其他时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近降雨天气增多，凉意加重，缓解了暑气，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目前钢铁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的关儿东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东向西方向，这边呢车流在逐渐增加，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现在有一个灯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可以正常行驶。
0: 看到你的未来不止于此，就跟我们说啊，我去过哈尔滨巧克力博物馆，跟咱们吃的巧克力完全不能比，感觉活了几十年第一次吃到真正的巧克力。
1: 看来这里的巧克力让这位朋友记忆犹新呢。
0: 对啊，这个哈尔滨的巧克力博物馆是不是就在中央大街呀、啊？我印象当中好多城市也有自己的博物馆、像我知道的就有北京、天津，还有青岛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巧克力博物馆，我觉得也是挺别出心裁的，用它做房子呀，做什么，就你一进这屋满屋子都是巧克力的飘香。
1: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巧克力博物馆的话，就想不吃一颗巧克力出不了这个博物馆啊。来看一下，
0: 沈良也跟我们说了，哎呀，感觉雅婷姐去过好多博物馆，但是又感觉雅婷这工作特别忙还有值班，请问怎么在工作和值班当中还有能抽空去这么多博物馆的？首先我
1: 挤的时间是
0: 来回答一下。首先我去博物馆并不是从工作之后，我从博物馆的这个累积可能在我上学时期以至或者是最早我父母能带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各大博物馆了，
1: 开始积累了。
0: 对，但以前的时候可能了解的不那么通透，你再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有了二刷三刷。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种大假期，比如说像春节、五一、十一这种，如果说活动比较多的话，那肯定是活动优先，对吧？但是基本上像这个十一呀，或者是像这个春节呀，你这个假期
1: 怎么着得错两天？
0: 对，你值两天班吧，值两三天班吧，或者有几天活动吧，你可能还是能剩余这几天。我基本上是把所有的假期都会用于博物馆。
1: 是雅婷老师，这一天如果有一天假期，也会早上哪怕到那儿，晚上回来也要去。
0: 哎，对，你还别说，像这样的话，像这个我们说到的殷墟博物馆就在安阳，从我们邢台坐高铁，如果你买的那趟车是在邯郸不停的话，那高铁就用时才20多分钟。
1: 哦，很快很快，安阳河南。
0: 对，到那儿打个车，你就是买个8、9点的票，你10点之前也就到了那个博物馆了。到了之后呢，你玩当天，对，说实话，因为有了高铁非常方便，有很多城市你当天去当天回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在平常的时候，或者是距离你上一次去到博物馆有多久了，还记得去到博物馆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吗？或者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文物吗？
0: 都
1: 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没错，而且呢，说实话，就是夏天去我们邢台博物馆次数会更多了。这文龙当时还给我开玩笑说，除了能看咱文物，关键还是凉快，是吧？
1: 对，避暑圣地啊。
0: 对，为啥呢？你会发现一年四季去到博物馆都是同一种温度，基本上或者光线都是那么暗，这也是其实一个小常识，就说为什么它要开得这么暗呢？答案是文物怕光，怕的不是你看不清，是怕的光照久了会坏。尤其是这个博物馆如果有纺织品、纸张、壁画，它是特别娇气的，紫外线会让丝绸变脆，让颜料褪色，让竹简裂开，就为了它这种延缓它的老化，所以说展厅里必须要控制有强光的。有多暗，一般文物的这个光照强度呢，大概相当于家里开台灯开到最弱的那一档，就特别怕这种丝的制品的话，就是它的光线要比蜡烛还要弱。
1: 所以说呢，很多博物馆的话就是禁止去开闪光灯拍照，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小牌牌，或者是工作人员都会说禁止打开闪光灯，禁止拍照哈。也不是说怕你拍不好，是真的伤文物呀。
0: 没错，
1: 这一次闪光灯呢，可能对于我们文物的损伤相当于呢在太阳下暴晒好几天。
0: 这样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博物馆的东西不是说不让拍这些文物，就咱们千万不要开闪光灯。这个总结一句话就是，灯光暗不是不让你看，是想让这些文物能够多活几年，就是因为他们在展厅里头也是有寿命限制的。
1: 对对，这么珍贵的文物我们要更应该珍惜它，对不对？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跟我们分享了说这周解锁甘肃省博物馆，
0: 回来之后记得跟我们
1: 拍照片
0: 闪图啊，闪图，等着你的照片呢，我特别感兴趣，
1: 跟我们炫一下这个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样的文物，对吧？这些文物有的时候它真的会是讲话。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李李接爽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需要安慰，同一个车胎昨天被扎，今天还被扎。
1: 你说这个车胎就说了，怎么被扎的老是我呢？
0: 那我给你三个安慰的方式，李李接爽听好了啊，绝对不骗你，我在同一个月同一个车胎，我一个月爆了四回。然后呢，
2: 爆了四回。
0: 对，为啥呢？是在很多年前了，因为那个当时有个施工围挡，刚好是在我们家小区的必出门口这个位置，它在这个边上多凸出来一块，但其实也就是比这个围挡多了个5公分，正常人也都能绕道走。我那个月斜了，你知道吗？就回回给它压上去，那个胎都是瞬间爆，你知道吧？瞬间漏气儿，就是开上去都咯哩咯哒的，赶紧靠路边停。好巧不巧，一个月四回，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说你哪怕你换一个轮胎也行啊，对吧？你让我整个都换个新的，哎，都是同一个轮胎。
1: 哎，你说这个轮胎他换的也不亏是吧？
0: 还不亏呢，多亏呀！同一个轮胎我一个月换了四回。
1: 哦，你换了四回，
0: 你听了个啥？
1: 不是，我还以为你一直就那个轮胎也不开了，反正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压一下，最后就换了一回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给你的心灵鸡汤，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可能帮你避了更大的雷。第三个安慰你的方式就是，大人哄小孩的方式，这个路什么情况啊？怎么又惹到我们莉莉接爽了？打他！就小时候那种方式，这个方式有让你开心吗？
1: 我跟你讲，你这情绪价值提供的还是挺满当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哈，莉莉接爽，以后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对不对？如果说他已经扎了，不能再往前开的情况下，尽早去换一个新的轮胎。
0: 未来。不止如此的也说了，这周解锁甘肃省博物馆啊，这个刚刚说到过，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拍那个铜奔马的照片哈，我等着你呢，这也是这儿的一个镇馆之宝。
1: 说到甘肃省博物馆，距离我们这儿有一段距离的哈，看一下，如果这个时间充足的话，确实可以去一趟。
0: 对，
1: 希望你不虚此行。
0: 就大家也这个铜奔马呢，也是称作这个马踏飞燕啊。它这个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跑起来是同手同脚的。但是人家以前的人也说，这是汗血宝马特有的一种特征，一种步伐。你看看这个。如果拍照片回来让我们看看的话，那比网上看的这种图要有温度多了。
1: 是，肯定特别出片。
0: 今天呢，没错，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也和大家聊了相关的互动话题，大家去过。

0: 的最近一次博物馆是去的哪儿啊？大家也都跟我们分享了。你看，从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素纱单衣，到我们自己的行猴鬼，对吧？虽然是在目前在大英博物馆，但是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在博物馆日这一天分享了属于大家的博物馆记忆。
1: 有人说呢，博物馆是时间的压缩包啊，那些青铜器呀、金饰呀、包括石像呀，本来就是帝王将相的私藏，或是墓主人，对吧？他们带进到黑田乡的梦。而几千年之后呢，我们这些普通人只需要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元，就还有的就是免费预约，对吧？就能够站在他们的面前去凝视过去，也在凝视着永恒。
0: 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去过我们邢台博物馆，咱们找个周末去看看。站在景地长风的展厅里，你会发现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几千年从未断流过，而那个本应该在这里的行猴鬼，也希望你能去看看他的复制品，记住他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实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在施工期间，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G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

0: 13号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产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感谢收听。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呢，我一直在愁找对象这件事儿啊，所以呢，这个周末我就跟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好一哥们儿，我就见了个面。为啥跟他见面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经常谈恋爱，经常换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效率这么高呢？什么秘诀呀？然后呢，他喝了两杯之后，他就给我介绍经验啊。他说：“大龙啊，其实女生啊，真的不太看重外表，你得有内涵。而且呢，她能经常被你的那个幽默啊、风趣所吸引。现在姑娘们都喜欢有幽默感的、风趣的。”然后我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说他们真的不是因为你开的那辆奔驰跟着你的吗？我当时朋友当时都怒了，直接跟我翻脸了。他说：“大龙，你说什么呢？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跟他们出去那辆车我很少开的，我平时开的都是法拉利。”我找不到对象的原因了。咱少辆法拉利啊。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魏强，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晚上关灯之后啊，也不知道我媳妇儿哪根筋儿抽错了，突然就钻进了我的怀里，把那个以前那个母老虎的样全部都改变了，就特别像一个软妹子跟我说：老公，我怕黑。当时我一把我就把他推开了，我说：媳妇儿啊，别抽风了啊，我记得前两天咱俩去鬼屋，一路上你跟那些鬼握手跟领导下乡似的。你现在开始怕了。人生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啊，儿子就问我，他说：妈妈，你说为什么那个苍蝇贴纸上已经粘了那么多苍蝇了，怎么还会有苍蝇粘上去呢？然后妈妈就举例子：儿子，你想哈，如果大街上很多人围着，你想不想凑个热闹？酱香名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

0: 那天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呢就对老奶奶说了：“宝贝儿啊，有你是真好啊。”龙哥，当时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呢，于是呢我就上前问老奶奶：“我说奶奶，怎么像你们一样保持着一辈子的爱呢？”然后老奶奶就看向远方说：“哎呦，以前呐，老爷子也有外遇了，一度啊想抛弃我。那奶奶，你是不是宽容他、包容他了？”这不，我把他的腿打断了。接着哈，我又问那个老爷爷：“我说爷爷啊，您看都80多了，你还叫老伴儿宝贝儿啊？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甜蜜的呀？”大爷回答了：“别提了，前几年我就已经忘了他叫啥了。”我也不敢问，怕他弄死我。好了，发财哥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两位大爷在下象棋呢，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当时就扫了一眼棋盘啊，就略有不悦地说：‘那不念车，那念车。’”车没了。当时年轻人就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大爷，那你的自行车没了。”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GV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练过几年散打，后来呢娶个媳妇儿也很心疼的媳妇儿，每次呢被他媳妇儿打呀骂呀啥的，从来没还过手，骂就从来不还口。实在憋屈了呢，我这哥们儿一个人跑火车站，故意把钱露出来，如果有贼过来了呢，他就抓住一顿暴打。时间久了，火车站这个小偷们都知道他了，只要看他来，纷纷说：‘妈呀，他在家又受气了，来这儿撒气来了。’”甜甜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朋友呢一直教我追女孩子的绝招，就跟我说要不停的送一些小礼物，不在乎这东西有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好，只要她看到礼物就能想起你，这样啊日久生情，习惯就成自然了。后来呢，我终于也是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就想起了我朋友的话。龙哥，我当时灵机一动啊，我给他订了1年的报纸。”清风似你留言说：“龙哥，我练车啊跟别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别人上车呢第一句都是小声先嘀咕，打火踩离合，挂档松离合走起，像我上车之后第一句先打开窗户大喊：‘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哈。’”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所谓，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小时候我是真有点傻，我就记得有一次呢，舅舅来我家做客，我妈呢让我给他倒茶，结果我端着杯子往他手里送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水呀洒到他裤子上了，然后就赶紧说：‘对不起舅舅，对不起舅舅。’然后我妈说：‘水太少了，让再倒点儿。’我当时一听，我把剩下的半杯也倒舅舅裤子上了。”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王。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捅过娄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发生在龙哥身上的例子。有一次考试，我确实很多题不会，我写不下来，咋办呢？东张西望，没事做呀。当时那监考老师就以为我要传纸条，就狠盯我不放啊。我当时一想，你是不是想让我写纸条？我干脆我就写了一张，然后我故意我就扔到地上了，嘿，我就要扔给你看。这监考老师呢，三步并两步就给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四个大字：生性多疑。我跟你说，如果当年哈是曹操捡到了我这张纸条，那就想对我扣扳机了。伍思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了解非凡吗？那简直是太了解了。我跟你说，非凡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吃烤肠哈，不是从头咬，从中间开始咬。哎，我就想知道这从中间开始咬的是接受什么教育了呀？这从中间开始咬，这两边不会烫脸吗？阿庆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难过的时候该怎么样让自己迅速的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失落低沉或者不舒服抑郁的时候，就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因为只要你和喜欢的人拥抱一次，那就相当于有效的充了一次电呢。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哭的就更大声了。包子的留言：龙哥，请问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该怎么办呢？龙哥劝你一句啊，这些世界上，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呢，它本身就无解，所以听龙哥一句，直接放弃就好了。哎，你一定要听到这个人生的另外一面，就是不要为难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都处理不好，对吧？放弃也不会有大不了的，因为你放弃之后，会有别人坚持做下去的。君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好好谈一个恋爱？在这里哈，我要跟所有的女生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男朋友是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总能找到一个闲聊的对象，而且呢，你只要把你这些什么闺蜜之间的私密话呀，然后你心里的小九九啊，说给你的男朋友听，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哈，他从一开始就没在听。真的，我告诉你，很多的男朋友都有这个功能，就不管你多么认真跟他说，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跟你说，这话如果跟你闺蜜说，或者跟你身边的朋友说，哦，那就真不一定了哈。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鱼鱼，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件，就今天哈，绝对会让我觉得一说就会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啊，你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建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骂人吗？每到周一呀，都很难忍不住要骂人呐，降低自身素质都是从周一开始的。

0: 建造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此生啊，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我和我的学校啊都互相以对方为耻。所以我的名言就是，出门在外，学历是自己给自己的。下个留言，老男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今年我12个月的计划全部都列出来了。1月今年搞点钱，2月今年搞点钱，3月今年搞点钱，4月今年搞点钱，5月今年搞点钱，6月今年搞点钱，7月到明年搞点钱，8月明年搞点钱，9月明年搞点钱，一直到12月明年搞点钱。所以你应该知道了，大龙的人生观，人生一趟，发财至上。大家啊，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人生一趟，发财至上。洛洛葵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惹你了，你会怎么办？我跟你说，如果有人惹我了，那他必须得小心了，因为我会在他背后狠狠地瞪他一眼。我跟你说，像大龙这样的，我一怒之下，我也只能怒一下。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屏台上的海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喜欢在地铁上戴耳机吗？哎，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在地铁上有一种礼貌，就叫做摘下耳机。哎，你慢慢会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哎突然之间就是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我戴着耳机可能没听见，但是呢我摘下耳机就代表我对他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摘下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只需要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跟我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大家回复摆摊两个字，我让你看一个啊，复旦大学退学的摆摊研究生，人家做自媒体现在突然爆火，人家退学了，但是人家做自媒体火了，而且一天就收入700块，大家倒是可以看看，吸取一下人家是怎么做的，日入700。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看看新闻吧。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现在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摆摊两个字，回复摆摊。复旦的退学摆摊研究生将侧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这几天啊，985的研究生退学，然后摆摊日入700引发了热议。哇，记者在成都见到了正在摆摊的费宇，他坦言说，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确实容易引起关注，但是呢，对于网友的各种评论，他不置可否，并没有过多在意。后续呢，应该也不会继续科研的这条路，自己将侧重在自媒体方面。摆摊呢，来拍摄自己的生活，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会给自己压力。开始摆摊之后，我觉得挺好的，就这样我很满足，活得更自由自在了，而且日入700块，我觉得够我花了。哎，你大家可以看看人家卖的这个土豆泥，我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大家倒是可以有一个信息差，看看人家是怎么摆摊的。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

人家卖土豆泥可是现阶段的选择，但以后的发展绝非如此啊。他很明确自己的目标啊，在优秀的学历前提下还愿意干普通的工作，抛下身上的包袱，说明他三观很正啊。只能说未来可期，哥们儿加油吧。当然我也想说一句啊，摆摊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也非常辛苦，收入也不太稳定，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啊慎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家选的这个赛道挺不错的，大家想看看这个土豆泥怎么做，而且土豆大家成本也不太高，对吧？这收入还确实可以，日入700，我都想去摆摊了。大家呢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摆摊，回复摆摊。接下来我再说说啊，这个80后的男子代写回忆录月入5位数，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2021年啊，这个赵雨熙开设了一家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至今他已经为70多位老年人写过回忆录了。常见的委托人呢，一般是老人自己，大部分呢是通过在什么公园啊收到传单呢、前来咨询的。提及收入的情况呢，他表示每单哈每个月大概有2单，月营业额在4万到5万。曾经呢5万字的回忆录他收费3万到5万，如今呢是降到1万到3万，希望呢能够更贴近普通老年人群体。目前呢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十分的短缺，所以赵雨熙希望哈、虽然能够提供这种新兴服务的主体更为多样，比如说有一些小公司啊，人员在10以内的工作室啊，小团体啊，还有急于找副业和经济来源的兼职写手啊，自由职业者啊等等，但是随着市场潜在客户的不断挖掘，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庞大的。看完了之后我想到了

0: 哎，这事儿我还挺受启发的。你看，咱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精彩人生啊。这一行不仅满足了老年人记录人生、传达感情的需求，也成为部分年轻人创业兼职的新赛道啊。这好多老人，你看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被看到的。但是以后吧，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是我自己写吧，因为第一呢是没这么多闲钱，第二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还能接点活哈。可是到哪儿去接活呢？我现在，我就记得当年我写个微博都能写20多万字，也就相当于一本活着了吧。有人会让我来帮他写那个回忆录不？估计就写成了段子。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跟我成为好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榜一大哥带了3500页的聊天记录报案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闪电新闻的消息。山东的一位李先生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箱子里面装着他与一位名叫思瑶的女主播的聊天记录，足足3500多页，记录着他是如何被思瑶诈骗了19万元。经过侦查啊，这个思瑶是通过打造单身白富美的人设，然后呢可以发展成线下感情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涉嫌诈骗罪。目前呢嫌疑人思瑶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我看完之后，我真想说，这个骗子。

0: 我真要说一句，3500页真是给足了你情绪价值啊。现在就是情绪价值到位了，但是开心过之后钱想要回来。这件事儿挺唏嘘的啊。这个女主播吴某啊，假设自己是单身白富美，骗了李先生19万，这太缺德也太违法了。但话说回来，哥们儿，打印这3500页的记录，我就想问问你，哥们儿，你就凭这点毅力，你干点啥不好啊？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大哥也可能是被那个打印店骗了，一个 PFD 都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打个3500页，这5毛一张的话也得2000多块了，这钱。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4度，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阴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

0: 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2度，西北风2级。再来关注明天是阴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阳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1度，西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阴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

0: 17度，后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 嘿，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3: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还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

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所以梦里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悄悄话。
1: 《道德经》里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善于滋养万物，却从来不与万物相争，是自然界里最有智慧、最宽容也最顽强的存在。可飞高涌进，亦可激流涌退，因心宽似海而能包罗万象，亦无形无态却能承载万物。有的时候想想，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应该像水，至稳至容至刚。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如果你喜欢听到我，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如果你喜欢今晚的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常言道，躁人之词多，急人寡言语。急躁的人话多，贤明的人话少。慎言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分寸感。有一次，著名的哲学家贝原逸轩乘船远行，有一个学生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的学识。贝原逸轩在一旁静静地聆听，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打断过，还时不时地点头赞许。船靠岸之后，大家告别互留姓名，那位学生才知道前面正是大名鼎鼎的贝原逸轩，自己却班门弄斧，一时羞愧难当。贝原逸轩走上前去，拍拍学生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你的学问一定比我高。他巧妙地化解了学生的尴尬，说话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涵养和格局。有位哲人说，他人是非不如不言，虚伪之言不如不言，人云亦云不如不言，言而无信不如不言。真正厉害的人，言语有尺，不信口开河，不显山露水，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懂得维护别人的尊严，懂得静默的力量。春秋时期，楚庄王统治朝政初期，三年内不发布政令，也不治理。有大臣劝谏，楚庄王答道，不飞翔是为了生长羽翼，不鸣叫是在观察。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果然，半年后，楚庄王开始处理朝政，拔奸除害，楚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淮南子人间训有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沉默能让人远离喧嚣，看清事物的本质，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不被内在的冲动所困扰。做人当如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宁可无言也别话多。真正有修养

0: 样的人纳于言而敏于行，这是一种静待蛰伏的智慧。安静周全的思考，默默地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一触即发。做人如海，有容乃大。毕加索是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他的作品被世人所追捧，也有些不良人士趁机冒充他的画来谋取利益。可是毕加索对那些假画从不在意，最多只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别人很不理解，认为他应该去找伪造者讨个说法，毕加索却笑着说，我又没吃什么亏，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不能让他们为难。而且鉴定真迹的专家们也要吃饭，我不能砸了他们的饭碗。一个人最难得的慈悲，就是宽恕对自己不利的人。凡是为他人着想，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是对人最大的恩惠。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学会宽容，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广阔，不去计较，人生才会永远快乐。对别人宽容大度，就是解脱自己的心。有一天，原东德都柏林空军俱乐部举办宴会，招待空战英雄。一位士兵起身斟酒，不小心把酒洒到了乌代将军的秃头上，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士兵惶恐不安，等待一场暴风雨的降临。出乎意料的是，将军轻轻拍了拍士兵的肩头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方法管用吗？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士兵们为将军的宽容幽默而欢呼喝彩。有句话说，泰山不惧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宽容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消除彼此的摩擦，将彼此的心紧紧相连。做人当如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心宽一寸，路宽一丈。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皆大欢喜，对别人多一份宽容，生命中就多一份舒展和福报。做人如水，刚柔并济。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做人是强硬一些好，还是温和一些好？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深得我心，立场上要坚硬，态度上要温和。太刚，难免显得固执，不近人情，让人难以靠近。太柔，又难免显得懦弱，缺乏自信，让人不放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遇事要明辨是非，恪守自己的原则。但即使对别人再不满意，也要心平气和地让他们心悦诚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部下后藤犯了一个大错，松下怒火冲天，一面用调火棒敲打地板，一面严厉地教训他。后来松下看到调火棒有些弯曲，就对后藤说，你看我骂得太激动了，把调火棒都弄弯了，你能不能把它给弄直？等后藤把火棒恢复原状，松下脸上立刻绽放了笑容，一个劲儿地夸赞后藤手巧。后藤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一回到家发现太太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太太说，松下先生打电话来说，你今天可能心情不好，让我准备一些好吃的给你解解闷。后藤感动不已，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在工作上越来越卖力，逐渐成了松下的得力助手。事要硬着做，话要软着说。松下先生坚决的处事方式，谦和的待人态度，实在是高情商的表现。柔中有刚，攻不破，刚中无柔，不为奸。至刚至柔，莫过于水。水可静静流淌，亦可猛烈冲击，既能隐忍，又有强烈的爆发力。做人当如水，水滴石穿，刚柔并济， 能变能通，能屈能伸。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守护内心的一隅净土，也别忘了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感受。如此，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人生之路曲折绵长，总会遇到一些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人，捋不顺的事，不能一切如愿。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冷静沉稳，不去计较，因事而动。做人当如水，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万难，如此便能经得起惊涛骇浪，耐得了涓涓细流，可沸腾亦可冰冻，可纯粹亦不惧污浊。懂得沉淀自己，怀有慈悲之心，达到无欲则刚的修为，无往而不达。余生以水为镜，眼神如水般澄澈，内心如水般通透，方向如水般清晰，境界如水般深远。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希望我的声音你可以静静地听，听完记得帮我划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晚安，好梦。
1: 总是太早。

总是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剩自己吹着风，心情好像又落空。虚妄幻想掺杂不安，结构内心的坚强替换底线，有时冲动占据理智的一半，喜欢慢慢变成习惯。

其实我也不会特别孤单，只是偶尔想他的日子变得无聊漫长，别睡得太晚，寂寞战胜了坚强，距离过分拉长，扯碎了爱的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人说，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遇到一个便少一个，不要弄丢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辜负一颗真心待你的心。任何一段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再好的情谊也经不起淡漠，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敷衍。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伤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别把那个对你好的人给弄丢了。电影《两只老虎》里，张成功和范志刚是特别铁的兄弟，有着过命的交情。张成功自幼怯懦，经常被同伴欺负，每次都是范志刚挺身而出，他才躲过一劫。范志刚像张成功的哥哥一样舍命保护着他。张成功也信誓旦旦地说，等我们退伍了，我们合伙开一家面馆。几经拼搏，张成功混得风生水起，身边不乏新的好友，他也将以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和范志刚也甚少联系。偏偏这时范志刚遇到意外，眼睛面临失明，急需一笔钱做手术。走投无路之时，他打电话给了张成功，想向张成功借一万块钱。出人意料的是，张成功拒绝了他。原因很残酷，张成功并不是缺着一万块钱，而是怕范志刚还不起。多年后，张成功心怀愧疚，辗转找到范志刚。那时范志刚正好开了一家推拿店，张成功想以陌生人的名义投资推拿店以作弥补。此时的范志刚已经双眼失明，但是心里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成功。范志刚给张成功按摩的时候拒绝了他的投资，淡淡地说，我怕我还不起。听了这话，张成功泪流满面，无论怎么弥补，他们的友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就像陈奕迅歌里唱的那样，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昔日的好朋友也会因为你的一次冷眼旁观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变淡的，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转身而去，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却熟视无睹。在朋友落魄之时，不要让你的冷漠寒了朋友的心，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帮个忙搭把手，是对感情最好的巩固。许多人也都应该还记得电视剧《蜗居》当中小贝对女友海藻掏心掏肺，百般呵护吧。他工资不高，自己平时

都省吃俭用，可一听海藻说想吃哈根达斯，他就毫不犹豫地去给他买。海藻想吃顿好的，没钱下馆子，他就亲自下厨为海藻精心烹制红烧肉，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刚开始海藻对这份感情也是很用心的，可是当他渐渐习惯了小贝的付出，开始不以为意的时候，后来他就遇到了宋思明。一边倾心于宋思明的成熟与稳重，一边又不愿意失去小贝的好，他变得漫不经心。小贝打电话关心他时，他和宋思明在一起，编造谎言，随便糊弄他。和小贝偶尔碰面时，他也总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终于，他的这种三心二意的态度，让小贝彻底伤透了心，选择了离开。后来，海藻和小贝在街头重逢，亲眼目睹他把曾经对自己所有的好给了另外一个女孩，他才恍然大悟，是自己的敷衍消耗了小贝的真心，赠送了两个人的爱情。在感情里，如果有一方不认真，另外一方是能感觉到的，即使朝夕相处也是觉得相隔甚远。穆夕言曾在《见过爱情的人》里面写道，敷衍是一个台阶，一个面子，让对方下台，因为你还有一点在乎他的感受，但是又没有在乎到愿意为他改变自己的意愿，于是你说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连仔细琢磨的功夫都懒得花。敷衍是感情当中最有力的冷却剂，再好的感情也要用心，因为忽略多了，心就寒了。彼此用心，才能维系感情，相互重视，才能稳固关系。不要以为得到了，就可以肆意妄为，毕竟真心经不起消耗。不要以为占有了，就可以不屑一顾，毕竟真情经不起怠慢。人与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的。周杰伦和他的好兄弟刘畊宏的友情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周杰伦曾在外人面前这样介绍刘畊宏，他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他很喜欢帮助别人，朋友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他，而那个时候好友刘畊宏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吃不起饭，租不起房，刘畊宏带他吃好吃的，录音室给他住，开车带他兜风和散心，默默鼓励着他，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你一定会红的。有一次，刘畊宏向业内有名的前辈引荐周杰伦，周杰伦按照前辈的要求弹奏了一首曲子，可是并没有发挥好，他扭头就走了。刘畊宏恳求那个前辈，您能不能再给我朋友一次机会，拜托您了。这句话让周杰伦记了很多年，这些年周杰伦始终记得刘畊宏的好，无论做什么都带着他，演唱会请他当嘉宾，开餐馆喊他一起入股，他一直力挺好兄弟在事业上的发展，提携刘畊宏为他创造更多的机会。刘畊宏发行彩虹天堂专辑，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周杰伦还是抽空与他一起创作了好几首作品，并且帮他大力宣传，他们俩的故事成为娱乐圈的佳话。实际上说，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浆，你给我木桃，我回赠给你美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相互的，没有谁对谁好是理所当然，好的关系不是一方慷慨给予，另一方坦然接受，而是需要双方珍惜，彼此付出。很喜欢一句话，人与人之间全靠一颗心，情与情之间全靠一寸真，以真心换真心，以真情换真情，且行且珍惜，才能感情长青。别把那个

对你好的人弄丢了。追风筝的人里有这样一段话，曾经那个愿为我千千万万次捡风筝的人已经逝去，人生中错过了就不会再得到。也许我们会忏悔，会救赎，但这些似乎都已经晚了。每当放飞风筝的那一刻，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珍惜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人生海海，别留遗憾，别等伤过才追悔，别等错过才珍惜。若能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不要轻易消耗对方的好，再热的心得不到体恤也会冷却，再浓的情得不到重视也会变淡。趁年华尚好，趁阳光不燥，妥善珍藏这份好，不辜负，不敷衍。该用心的用心，该珍惜的珍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别让冷漠和敷衍把那个对你好

敷衍。该用心的用心，该珍惜的珍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别让冷漠和敷衍把那个对你好的人给弄丢了。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234线108千米起点处到121千米800米处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口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那么，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0: 来关注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减速慢行。
1: 当然要提醒各位的是，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尾号是3和8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尾号。另外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行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所以尾号是3和8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尾号。早安，我小虎。
0: 昨天呢5月18号、中国博物馆日，好多这个博物馆呢、都响应啊，包括推出了好多这个文创产品呐、小礼物啊来赠送。我觉得其实出去旅行，我们现在哈、也增加了一个目的地，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出行的博物馆游，好像是越来越热门了。到了当地之后呢，也非常热衷于去预约一下，因为大部分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哈、但是需要你提前的去预约，用真实的这个实名信息去预约一下。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都是一票难求哈、预约的话也是在淡季的话可能还合适，到了旺季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提前好多天去抢这个票。也看出来大家现在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有可能会因为一件文物而去到一个地方来专门的旅行看一看。
1: 没错，咱远的不说，咱就说近的、就是咱们邢台的博物馆，对吧？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特别的感兴趣，甚至于说去过不止一次了。各位
0: 对，去博物馆，然后到了一楼之后呢，出口的位置还有我们邢台

0: 的这个文创小店哈、啊，博物馆的一些文创的作品呐、啊，冰箱贴啊，还有我们邢台文旅去精心打造的一些可以自己保留纪念的呀，也可以送人的一些纪念品呐、啊，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哎，确实。那么各位啊，我也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一个出行的一个计划，或者是旅行的一个可以说期待吧，对吧？那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也去到一些博物馆，甚至于说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润田老师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奇葩的各种各样的展览馆、主题馆、
0: 主题馆，我听说过啊。
1: 比如说，就是这个红木家具的这个展览馆，比如说这个动漫的展览馆，比如说你反正各种各样的，
0: 哎，今天也挺应景的，因为今天呢是5月19号，咱们昨天也跟大家在新闻早报当中宣传过啊，叫中国旅游日，这个旅游日呢，全国各地啊也是推出了各种，比如说什么免门票啊，什么或者是门票有半价呀、等等哈、
1: 对，
0: 吸引大家呢去到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景点呢进行打卡，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中国旅游日这一天，有没有列出自己的一个旅行计划？可能有好多地儿我们走过，我们看过，但是有好多地儿呢，是我们心生向往，一直想去，但是呢，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还没有走到。可能也列入到今年的计划清单当中了啊。
1: 没错。
0: 我最近可能要去一趟，或者是我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我就要去哪哪哪儿。
1: 当然您去的这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当中，无论是带不带小朋友，对吧？你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好了，那博物馆肯定要去转一转，看一看。
0: 是的。
1: 如果不带小朋友，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些朋友，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转一转。
0: 哎，对。
1: 哎，
0: 我有一把什么勾践剑，就是一把勾践剑。
1: 就是你说就说呗，润田老师，你卖什么萌啊？
0: 不是，你没有看过那个综艺吗？我有一把勾践剑，人家就叫就叫这个，不是我卖萌好吗？
1: 这张嘴勾践剑，
0: 勾践剑，这是一把勾践剑。
1: 嗯，
0: 到了这个这湖北博物馆之后啊，好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人家的镇馆之宝勾践剑去看一看，并且呢，到那之后啊，还要买一个这个文创回来，据说没有空手回来的啊。
1: 所以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挺应景儿，刚好赶上咱们的世界旅游日哈，
0: 中国旅游日，
1: 中国旅游日哈，
0: 一下上升到世界了。
1: 早晚的事儿，然后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一个旅行清单。
0: 哎，您的旅行计划吧，算是。清单是之前已经列好的。当然未来的计划清单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旅游日了，咱们一起，反正今天呢可能还得上班。目前在旅游的朋友应该不在多数吧。
1: 不过咱们是可以该有计划的有计划的，
0: 得提上日程吧。今年、
1: 是
0: 你看现在都5月中旬了，我们今年的广电带您过暑假，可能6月份就要给大家去走线，然后7月份就要开始了。
1: 之前不是说了要去南极吗？
0: 你说的是吧？
1: 坐上游轮去南极，
0: 从七里河出发，坐上游轮上南极。我们也根据大家的这个旅行清单哈，我们也摸摸底儿，看看大家都想去哪儿，今年想去哪儿。了解一下大家的意向，
1: 哎，这事儿保不齐您今天说的一个目的地，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备选方案当中。
0: 哎，
1: 这么说
0: 真的吗？真的吗？
1: 也保不齐嘛，
0: 也很期待了啊。所以中国旅游日，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旅游的事儿，您的旅游计划清单，我们本地游也好，或者是您就是省内的、省外的都行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打卡留言，中国旅游日您的旅行计划清单。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来关注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那么在5月20号晚上的7:30，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孙楠、水木年华等群星齐聚，用歌声见证爱意。
0: 近日好男关街区日常化巡演活动持续上演，每晚为市民游客带来国风巡游、古典舞蹈及琼楼音乐会等演出，打造日日有戏、步步见景的街区新体验。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2026年全国124项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邢台学院的河北省绿色化工新材料与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专家服务团项目入选，并获得专项资助经费。
0: 日前，邢台市2026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印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盯紧既定目标，综合施策，着力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那么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面遏制非法活动蔓延。5月18号，公安部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中国旅游日，今天呢5月19号，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旅行计划清单，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那同样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一不小心救了一个人，但是没救着。
0: 怎么能叫没救着？
1: 我说大胖说了，那个今天有事儿，换了辆车开，但是没有考虑限号的事。刚刚听到说小虎说限号，没办法。
0: 您现在放回去还来得及？
1: 回不去，7:20多了都，
0: 来得及，及时挽回。你看四丫头上来也是谢谢，就是也是听到我们说限行尾号的
1: 事
0: 儿嘛。今天限行尾号3和8，朋友们啊，
1: 3和8，
0: 需要把您的爱车呢休息一天了，早7点到晚8点。来看大家的打卡留言，今天我们庆余第一名，5点34分，早上好。
1: 怎么起那么早啊？世态炎凉说到了，说这个别总盯着别人的光环，他们也曾在黑夜里反复调整方向，你现在笨拙和坚持都是未来发光的伏笔，别怕慢，怕的是站着不动。
0: 只要前进，那咱今天呢就有所进步，有所成功。
1: 只要迈步都是前进的方向，
0: 哎，离成功更进一步吧。
1: 前提是得先迈步啊。
0: 班主沙华，身体累了歇一歇，心累了放一放，情绪解决不了现实的坎儿，纠结也改不了既定的局，别为难自己，哪怕是天大的难事儿，只要还吃得下饭那就是小事儿，哪怕再多的不如意，只要还睡得着觉那就过得去。新的一天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快乐至上。早安。
1: 身体累了歇一歇，心累了放一放。
0: 对，
1: 是这样，
0: 不要纠结。
1: 小虎是一个听劝的人。
0: 下
1: 班。
0: 你又开始了，又开始了。你累吗？你刚今天早晨刚上班，还没半钟头呢，你累吗？你就不能说累。你这有点就
1: 起得早，
0: 强词夺理了。你这是啊，半个小时不行，我上班累了。你上哪儿找的上20分钟的班去啊？
1: 好了，本人收到了，说周二了，早上好。生活呢，不求天天有惊喜，但求顺心如意。人生不求朝夕相聚，但求时常惦记。缘是天意，情是仁义，牵挂呢是诚意，问候是心意。哎，你看这几个意，不管生活在哪里，总能遇见真诚之人。祝你幸福快乐，如意
0: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放
1: 显灵。
0: 给我一张我想去的目的地的车票也行，机票也行。
1: 哎，马上7个葫芦过来接你来了。
0: 那行，给我来个瞬移。
1: 大哥，早上好，早上好。
0: 继续来关注有恒在微笑旅游。这个没有时间旅游啊，要不我也请个假。
1: 明天也请。
0: 哪那么现成啊？让您列列清单。
1: 咱说的是清单，清单。
0: 也没说让您起来就去呀。
1: 列计划，列清单。
0: 不是每个人跟小虎一样，能站起来说走就走。先列上清单，然后我们再计划，
1: 走走，
0: 再找好搭子，对不对？可能自己去的话，说走就走的旅行确实是很自由，但是呢，好旅行当中没有人去分享这个快乐，也不是很好，也愿意找上一个搭子，所以啊，得天时地利人和。
1: 我们就是，
0: 哎，我们大家呢可以今天来分享一下您的旅行计划清单，想去哪儿，或者说惦记好久了哈，一直惦记着想去某一个目的地，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阳光的准时打卡，还有雨后的小清凉，但是呢，降雨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这一周还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有21号，全市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其他时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呢也不算太高，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晴好难回归，气温暂时也没有迅速的回升，最近的降雨天气增多，凉意加重，缓解暑热，大家呢也要适度的追求凉爽，避免过度贪凉，保护脾胃关节和呼吸道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集中在小学门前，比如说我们全南西大街丙中小学门前，还有冶金路，像育才小学、育红小学门前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如果说没有送孩子的需要的话，您可以绕行其他路段。
1: 当然了，还有一些路段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比如说现在呢在我市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火车站附近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啊！一说出去旅行都要出去旅行了吗？
0: 先上班，这不刚刚过去五一假期吗？下一个假期是在六月的中下旬，我们的端午假期，有三天假呢。其实三天的时间我以前
1: 够了，我觉得
0: 对，总觉得出去旅行至少要一个星期。后来呢发现就是短途游
1: 20来天
0: 或者那当然是很不错了，那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嘛，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或者是那刚上班的时候，工作还不是很忙的时候，还没有成为精英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已经是台柱子不可或缺，
0: 现在是精英牛马，不一样的
1: 中坚力量。
0: 就是我那时候总觉得啊，你出去一个地儿，你不得把这个地儿深度游一下吗？
1: 是的。
0: 后来发现哈，好像一个地方你玩三五天，因为现在的攻略是特别的强，有那种哈两天一夜，因为符合大家周六日的一个需要嘛，两天一夜的旅行攻略，其实好多核心景点你就已经能打卡到了，也差不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的就是来分享一下您的旅行清单，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97后台留言。永恒在微笑，那计划我也不敢，那计划了去不了更心塞。我跟你说，条件是咱们人为创造的，
0: 那就只能默默的羡慕别人了。小喵，完了，我的车号尾号就是3，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对了，我是新能源。突然就不急了。
1: 突然间就不急了，就是这个小喵，你发一下位置，我给你寄点特产。
0: 寄什么？你要寄什么？
1: 你发一下位置，我给你寄点特产。
0: 对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限号的话，限摩托车吗？
1: 是这样哈，电摩不限，当然如果是这个内燃机的话，这些摩托车呢依然属于机动车范畴内，也是要限行的。限行的
0: 烧油的摩托车，
1: 限行时间呢是早七晚八。限行区域还用跟大家说一下吗？西边的滨江路，北边龙岗大街，东边的东华路，南边是祥和大街。
0: 是的，捧古化石，今天这话题啊，要参与，必须得是去敦煌，要不然今年过暑假就去这里吧。
1: 敦煌一票。

0: 行，我们记上啊，记在小本本上，看今天呢提到哪个目的地的比较多。我们这前提是亲子游哈，朋友们，广电带您过暑假。我们是每年暑期的时候是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咱们不是纯什么那个孩子的研学活动，我们是主打一个亲子游，
1: 寓教于乐。
0: 对，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咱们一块儿去，收费也非常的合理，
1: 一边玩还一边学。
0: 哎，我们也有全程的这个金牌导游，还有我们广电的工作人员来带队，带着大家一起去游玩啊。敦煌我们已经记上一票了。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肖宝宝出门了、
0: 来听宝宝有没有想去的地儿呢？
2: 小虎哥哥、任天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宝宝，来看看你想去哪儿。
2: 昨天我去帮小姨拿快递。
1: 帮小姨。
2: 当时说出了小姨的取件码，但是说没有。我姥姥给小姨打个电话，小姨说是顺丰快递，你给她说一下。然后当时已经到家门口了，姥姥就不想再去拿了。当时是我说使命必达，然后我就赶紧去给她拿了一下，然后把快递给了小姨。小姨说要不是我，她的快递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1: 就特别想问一下宝宝，
0: 今天是一篇为小姨拿快递的小日记。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宝宝，就是小姨的家庭地位这么高吗？
0: 那必须的，小姨平常没少贿赂宝宝。
1: 对，来来回回跑两趟，哇，这个小姨可以啊。
0: 这小姨儿童节的时候看看她的表现啊，
1: 看她表现了，看她表现了。
0: 你说小姨，我使命必达，快递我都给你送手里了。
1: 两趟，
0: 要不是我，你的快递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1: 两趟
0: 啊，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看你表现了，小姨。别说哈、这个小姨和外甥之间的尤其是外甥女儿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啊。
1: 你不要小瞧我们的，
0: 神奇哦，
1: 不要小瞧我们的羁绊呐。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旅游日您的旅行计划清单，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看着世界好与坏，留住所有的期待，不会再被现实打败。为你我变得勇敢，化作坚不可摧的山，守护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聊您的旅行计划清单。
1: 嗯，
0: 想去哪儿呢？正好我们也在筹备今年的广电带您过暑假，大家呢分享到的一些目的地哈，我们有可能就作为我们的备选，咱们就给大家来解锁一下这条线路。欢迎大家呢积极留言，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
1: 刚刚的敦敦是一票。
0: 嗯，敦敦，这么可爱的吗？
1: 对吧？是敦煌吗？
0: 对，到敦煌，
1: 你
0: 要去那个大漠拍那个照片，
1: 飞天，
0: 对，
1: 飞天的那个照片。然后我这段时间确实听过很多人都
0: 特别好玩啊，
1: 嗯，然后
0: 尤其是带点小肉肉的小朋友拍出来特别可爱，
1: 就小胖胖肚子上的肉墩墩的，
0: 对，
1: 嗯，
0: 很有那种感觉的。
1: 小手并没有去西藏啊，惦记了十几年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广电咱们成年人去没问题，
0: 不太合适啊。
1: 但是咱们广电带你过暑假去西藏的话，好像有点不是特别合适。
0: 对，因为咱们这个有
1: 小
0: 朋友，
1: 带小朋友嘛，
0: 不一定大家的身体都能适合去西藏挑战一下，
1: 哎，
0: 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西藏，
1: 尤其是小朋友。
0: 对，尽量的去跟专业的团，有专业的人带队，咱们再去，因为那边的话，确实是有高原反应啊，我们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啊，不建议大家贸然前往，一定要找有经验的朋友陪同。
1: 当然咱们成年人的话也是一样啊，刚刚呢任天老师说的那些话，坎口 V 加坎口 C 啊，坎口 C 加坎口 V 啊，依然是要复制粘贴一下。我们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咱这些像这个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不是说咱们就是说走就走，说去就去，到那儿你保不齐，对吧？就身体不舒服了，
0: 对，这个确实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因为不是说了吗，建议大家是坐火车去，那海拔是一点
1: 点
0: 往上涨的，
1: 一点
0: 对，你身体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是坐飞机直接落地的话，确实是猛下咱们这个在平原地区会有点不太适应的。
1: 继续来关注暖任天小虎早上好，长白山投10票。一个人
0: 怎么都大家都要去这么远的地方，是近途你们都去遍了，去过了是吗？夸就知道敦煌了，夸知道长白山了啊，夸又要去西藏了。
1: 是我长白山这地儿我也挺向往的，而且呢打小就看一个情景剧叫东北一家人，
0: 嗯，
1: 对吧，东北一家人，
0: 小伟啊，
1: 哎，小伟，然后他开的那个菜馆打

0: 大杀猪菜，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之后就讲的这个情景剧啊，
1: 嗯、
0: 就是讲的这个小菜馆里边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啊，然后
1: 就挺向往东北那边，
0: 我就特别向往那边。人就为什么知道他是东北长白山这块儿？因为最后的这个片尾曲啊，还是片头曲啊，一上来张嘴一唱、
1: 啊、说过，
0: 对、
1: 嗯，
0: 山顶尖那是长白山，
1: 哎，对对对，
0: 水挺甜那是辽河源，
1: 嗯，
0: 哎、米挺粗那是高粱米。哎，人挺糙、
1: 哎、
0: 就像棒子面。嗯，
1: 你小时候一个月你家电费不老少吧？这电视就没关过是吧？打你一睁眼这电视就得跟着你一块儿。
0: 没有，就是印象比较深，所以比较向往嘛，所以印象比较深、嗯、你知道吗？
1: 得亏你睡得早，这电视还能上个长白班。
0: 那、哎、
1: 真不容易，你家这电视。
0: 然后完了之后呢，
1: 没你没看过的。
0: 尤其是这一看这个情景剧，就是飘着雪，就是冬天、
1: 嗯、
0: 一看情景剧飘着雪冬天，然后
1: 看出来了，虎爸虎妈年轻的时候是真忙啊，是真没空管孩子，给孩子一扔、
0: 嗯、
1: 孩子就一天天的搁家盯着电视。继续来关注，
0: 哇，听完瞬间就心动了呢。
1: 我们的瑞说这个昨天限号了、
0: 嗯、
1: 开车出门怎么这现在还没有查到违章信息，还限号吗？限着呢，你别着急啊。那因为发那个消息好像是有延时的、
0: 嗯、
1: 不是当下立马就发，
0: 对，
1: 但是限号依然是在继续的、
0: 嗯、限号会拍的，拍完会罚的、
1: 嗯、
0: 通知会有的，
1: 说的好像他很期待的样子一样，也并没有很期待。
0: 哇，
1: 这种事情
0: 光听着就特别的震撼。嗯，怎么了？
1: 你
0: 老推我干嘛？
1: 正经事儿啊、嗯，可乐，天天上班还时不时加班，哪里知道旅游是啥呀？今年啊就想去大草原吃牛肉干。
0: 嗯，内蒙。
1: 嗯，内蒙啊、
0: 嗯，张家口
1: 不行，张家口承德那边
0: 对也挺近的，
1: 也行，也挺凉快。
0: 我觉得挺得。
1: 对
0: 吧、
1: 嗯、
0: 你说咱们去张家口的话，开车才六个多钟头，
1: 哎，草原天路那边转一转，
0: 哎，开车六个半钟头，
1: 嗯，
0: 一路高速过去了。然后咱们如果要坐车的话，坐飞机好，从石家庄坐飞机顶多各位顶多俩钟头。
1: 嗯，对，这到那之后租个车
0: 其实
1: 也还不错，
0: 其实在上面飞哈、啊、最多40分钟各位、
1: 嗯，加上你登机安检，
0: 那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提前去这个机场，
1: 毕竟是咱们省内呀。
0: 提前去机场，你得值机嘛。
1: 那这么近，那么美吗？
0: 对，所以说挺快的、
1: 嗯。
0: 你要是坐火车的话，火车你可能还得到了北京西倒一下，或者说你去其他地儿来倒一下，
1: 嗯、
0: 对吧？嗯
1: 嗯，开车其实自驾就体验那种看大草原辽阔的感觉嘛、
0: 嗯。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旅游日您的旅行计划清单，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来接着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
1: 你看，大家来咱们这许愿来了都。
0: 不是人家的列计划清单呢，是吧？如果说大家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啊，刚好非常合适，我们今年广电南京过暑假就考虑大家说的这些地方。
1: 保不齐真去了。
0: 对，反正目前还没有定地儿呢。我们今天综合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嗯，世界那么大，俩字儿，新疆。
0: 哎，这新疆也得起码得十天半个月。
1: 嗯、
0: 新疆人的执念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嗯，
0: 来趟北京，咱们这边的朋友就是
1: 赛
0: 里木湖都没去过，白
1: 白
0: 活
1: 了。
0: 对，嗯、互相换着地儿。

0: 清单呢，是吧？如果说大家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啊，刚好非常合适，我们今年广电带您过暑假就考虑大家说的这个地方，
1: 去了
0: 对，反正目前还没有定地儿呢。我们今天综合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嗯，世界那么大，俩字儿，新疆。
0: 哎，这新疆也得起码得十天半个月。
1: 嗯、
0: 新疆人的执念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嗯，
0: 来趟北京，咱们这边的朋友就是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
1: 活白
0: 活
1: 了。
0: 对，
1: 嗯、
0: 互相换着地儿玩，都是这个。硬坐40多个小时啊、
1: 嗯！哎，确实，
0: 人家来这边也是，咱们去那边也是。
1: 哎，朋友，
0: 互相交换一下，
1: 到了，
0: 哎，一个多钟头，
1: 一个多钟头。所以你想想，我就觉得这个北京已经归结为咱们短途游了。
0: 嗯，这北京有好多那种研学团小朋友自己去的那种啊。
1: 嗯
0: 嗯，累是累了点，得跑着去看升旗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小朋友还是挺长知识的。北京。你考虑一下吧，因为太近了啊，
1: 对，
0: 太近了、
1: 嗯、
0: 大家平常自己去就行，不必要非得是我们带着。
1: 吴声说到了说去
0: 西安，
1: 哈尔滨。
0: 哈尔滨看冰雕我们都去了两年了、嗯、连着去了两年哈尔滨。
1: 去了。对，
0: 第一年去的时候反响特别好，然后去年又组织了一波
1: 咱
0: 哈尔滨看冰雕的。
1: 换换新鲜劲儿哈、
0: 嗯、
1: 然后还有去重庆。
0: 哎，真好，什么时候去记得通知哈，您只要每天收听节目，那必然不会错过我们的活动。
1: 瑞、嗯。那个限号是上午下午出车是两趟，这怎么罚款呢？啊，
0: 就只要您间隔了4个小时，那就是
1: 拍着
0: 下一条
1: 了。对
0: 了，对，就是下一次了。
1: 嗯，所以且行且珍惜吧。嗯，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